欢迎收看9月28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表示，美国和伊朗预计在这个星期举行更多会谈，冲突将很快结束。美中公布对等互降关税产品的清单，总值高达600亿美元，贸易休战延至明年1月。美国和台湾的官员在美中元首峰会结束后分别强调，美国的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先来关注伊朗的局势。特朗普总统表示，美伊的谈判代表预计在本周举行更多的会谈。此前伊朗提出停火7天，并表示如果美国满足相关的条件，伊朗愿意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核谈判。特朗普总统原本在周末拒绝了伊朗的最新提议，但是他在星期天告诉媒体，他预计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在这个星期还会进行更多的会谈。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一否认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称过去几个月已经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峡，超过10亿桶的石油经由这里运输。美国和中国在星期一公布了双方同意

0: 降低关税商品的清单，价值总额高达600亿美元。这是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星期在华盛顿举行元首峰会之后，美中双方经贸合作的最新进展。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这项降税的措施将涉及两国对等价值分别约300亿美元的商品。美国列出了77类中国的商品，包括烟花、玩具、厨具、微波炉、圣诞装饰品和足球等。而中方降低关税的美国商品则包括了农产品、煤炭、木材、医疗设备和美发产品。白宫表示，双方将确定各项商品的具体税率。美国的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对美国而言，这将为约大约30%的美国对华出口商品打开更有利的市场准入，同时让美国的消费者受益。此外，美中同意将原定11月到期的贸易休战延长到明年的1月。特朗普总统送别了习近平夫妇之后，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表示，这次会晤对美中两国而言是一次有益、实力和成功的会晤。他将在11月前往中国和习近平再次会面，两人必将于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再次会晤。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星期天在福克斯新闻的节目中透露，特朗普总统曾经在和习近平会谈期间问他是否有兴趣购买美国的武器。庞德伟大使没有说明这段对话发生的时间，也没有透露习近平是如何的回应。庞德伟大使同时表示，特朗普对台湾支持的立场没有改变，并称特朗普总统已经批准价值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他说，美国继续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同时支持台湾关系法、3个联合公报和6项保证。此外，庞德伟还透露，特朗普总统也向习近平表达了对中国向伊朗提供情报、无人机零部件或军事装备的关切，并称美方将继续关注这个问题。双方峰会会后还同意加强了人工智能领域的沟通，并继续就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供应的问题进行谈判。而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宣布一项钢铁厂投资案的时候，媒体询问他，驻华大使庞德伟接受访问时说，特朗普总统曾经向习近平提及向中国出售军火一事，特朗普总统的回应是。
1: 在福克斯周日新闻节目中，驻华大使庞德伟表示，您曾向习近平主席提议美国将向中国出售军事装备，这种说法准确吗？您确实提出过这样的建议吗？向中国出售？
2: 你是说向台湾出售吗？
1: 不是，向中国。他是这么说的。
2: 我从未听说过此事，我得去问问他。你是说我们要向中国出售？其实他们可能很想买，因为我们的装备确实比他们的好，所以这或许是个好主意。但我们并没有讨论过这件事。他们当时讨论的可能是台湾，我想他指的应该就是台湾。
0: 特朗普总统证实，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会谈时曾经谈及台湾议题，但双方并没有花太多的时间讨论台湾议题。那么，美国国务院的中文发言人贾伯则是在美中元首峰会之后接受了美国之音采访时强调，美国的对台政策没有改变。来听他的说法。
3: 根据中国官方在峰会之后的新闻稿，习近平是希望美方坚持的反对台独的立场，慎重的处理台湾问题。那台北方面谴责了北京的说法。请问贾伯先生，特朗普总统在台湾的议题上与习近平主席有什么样的交流？那美国的对台政策有没有变化呢？
4: 那在这个方面只有一句话，美国的对台政策依然不变。美国还重视的还是亚太地区还有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美国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我们要继续确保一个自由开放的和平稳定的亚太地区。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离开华盛顿之后，特朗普总统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段大约15秒的影片，以反对共产主义作为主题。影片中以特朗普总统的原因宣称美国将击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并强调美国永远不会成为共产国家。 白宫官方的 X 账号随后也转发了这段影片。这段影片发布之际，正值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刚刚结束在华

0: 华盛顿举行的美中峰会，双方此前就贸易、经济以及美中关系等议题举行了会谈，并同意继续保持高层接触。 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会晤之后，美国国会两党议员陆续做出了回应。共和党内部既有对高规格接待的质疑，但也有议员认为保持美中高层之间的沟通具有重要的意义。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经济记者》许湘云，请湘云来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会晤之后，美国国会方面有什么最新的反应呢？请您介绍一下。
1: 好的，东宁，国会两党一些议员对会晤成果以及特朗普总统给予习近平的高规格接待提出了质疑。不过呢，也有议员呢，他们是对于这一次的峰会抱持着比较正面的态度。 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议员汤姆·蒂利斯星期四晚间接受 CBS 采访时说，他质疑特朗普总统为习近平安排国宴以及红毯式的欢迎。他说，他担心特朗普政府花更多的时间与专制领导人相处，而较少与民主国家的领导人相处。 蒙大拿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史蒂夫·戴恩斯则是对特席会抱持比较正面的态度。他在9月24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中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也是最大的两个军事力量，同时也是人工智能前沿领域最重要的两个国家。因此，他认为这次领导人会晤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展示美中关系的稳定性。
0: 好的，湘云，那么蒂利斯议员他具体担心哪些问题？戴恩斯议员又是怎么样来评价这一次特席会的成果呢？
1: 蒂利斯他是提出了几个具体的担忧，首先是中国的人权记录，特别是维吾尔人的处境；第二是中国的间谍和情报能力，包括他所说的中国被指拥有获取美国选民数据的能力。 第三是台湾，蒂利斯质疑特朗普政府为什么还没有推进已经批准的对台军售。就在习近平访问的前一天，蒂利斯和民主党参议员斯特洛金致函特朗普总统，要求政府推进大约140亿美元的台湾军售。他们认为这些武器不应该成为美中谈判的筹码。第四点则是伊朗问题。 蒂利斯提到有关中国方面向伊朗提供信息，而这些信息被用于针对美国军事资产的报道，并且表示他希望特朗普向习近平直接提出这个问题。而戴恩斯议员则认为，现在首先需要看到的是美中关系保持稳定。他说，美中两国合计占全球 GDP 的大约42%，又分别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 因此，他把美中关系形容为太大而不能失败。他还表示，特朗普对习近平给予尊重是一种外交上的相互性，因为特朗普总统在今年5月份访问北京时也受到了中方的礼遇。戴恩斯议员认为，双方即使存在竞争和分歧，也需要维持沟通渠道。他说，在公开场合保持尊重，有助于营造继续谈判的氛围。 而具体的贸易、人工智能和伊朗等问题，则可以通过更低调的外交渠道来继续处理。
0: 好的，那么除了共和党的议员之外，民主党的议员在这次的美中元首峰会结束之后，又做出怎么样的回应呢？也请向宇为我们介绍一下。
1: 在9月24日，19名民主党参议员发表联合声明，其中包括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珍妮·沙欣、蒂姆·凯恩等议员。他们认为，美中外交对于避免冲突仍然重要，但这次峰会公开宣布的成果还没有达到他们的期待。其中，在台湾问题上，他们要求政府落实国会已经批准的台湾安全援助以及军售。 而在伊朗问题上，他们认为特朗普政府应该要求中国为中国企业被指支持伊朗，以及支持可能与针对美国军人的攻击有关的问题承担责任。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为我们所做的分析报道，感谢湘云。 英国警方在一处由美军使用并且驻有美军战略轰炸机的空军基地附近发现了疑似爆炸物之后，逮捕了5名英国的公民。特朗普总统赞扬英国的执法部门的行动，以及英美两国之间的合作，并称这些男子企图对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造成重大的破坏。英国当局目前准许这5名男子交保候传，调查仍在持续当中。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2: 伦敦警方星期日接报称，有3辆可疑车辆似乎正前往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这处机

0: 地由美国空军使用，用于打击伊朗的导弹基地。伊朗否认与这起疑似袭击有任何关联，但伊朗革命卫队表示，任何被用于对伊朗发动攻击的基地都是合法的攻击目标。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赞扬参与逮捕行动的人员。
1: 在英国的这次逮捕行动非常出色，我们与英国方面合作，这是一次非常了不起的工作。我们一直在对他们进行调查，他们企图对我们的基地造成重大破坏。与英国方面合作非常顺利，可能是苏格兰厂，我不知道。我们和很多人合作，我们已经监视他们很长一段时间，最后把他们抓住了。
0: 英国国防大臣韦斯·斯特里廷也表达了类似看法。
2: 我确实想说，我们与美国的友谊是世界上任何两国之间最密切的联盟，我们将始终团结在一起，共同对抗那些憎恨我们的自由、企图伤害我们的人。
0: 警方没有公布嫌疑人的姓名，警方说这些男子都是来自伦敦的英国公民，年龄均在20多岁，他们因涉嫌筹备恐怖主义行动而被捕。这处基地对美国空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拥有长跑道，可以供 B-1 和 B-52 重型轰炸机使用。海湾战争、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及今年与伊朗的冲突期间，美国都曾从这处基地发动攻击。今年2月，英国最初拒绝了特朗普提出的使用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攻击伊朗目标的要求，但时任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几天后改变立场。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3: 大熊猫平平和福双星期天搭乘联邦快递提供的熊猫专机，从成都飞抵亚特兰大，开启在亚特兰大动物园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星期四在特朗普总统为他举办的欢迎仪式上宣布，两只大熊猫将在几天内抵达美国。平平和福双目前被安置在动物园新建大熊猫馆舍的生物安全区域，接受大约一个月的例行检疫，暂时不会和游客见面。目前动物园尚未宣布他们正式公开亮相的日期。亚特兰大动物园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在今年4月宣布了这项消息。习近平选择在和特朗普总统举行峰会期间预告熊猫具体抵达的时间，也使这个原本以动物保护和合作为项目的瞩目有了更明显的外交象征意义。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 Chinese.com。我是樊东宁，感谢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0: 有改变，并称特朗普总统已经批准价值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他说，美国继续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同时支持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此外，庞德伟还透露，特朗普总统也向习近平表达了对中国向伊朗提供情报、无人机零部件或军事装备的关切，并称美方将继续关注这个问题。双方峰会会后还同意加强了人工智能领域的沟通，并继续就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供应的问题进行谈判。而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宣布一项钢铁厂投资案的时候，媒体询问他，驻华大使庞德伟接受访问时说，特朗普总统曾经向习近平提及向中国出售军火一事，特朗普总统的回应是，
1: 在福克斯周日新闻节目中，驻华大使庞德伟表示，您曾向习近平主席提议美国将向中国出售军事装备，这种说法准确吗？您确实提出过这样的建议吗？向中国出售？
2: 你是说向台湾出售吗？
1: 不是，向中国，他是这么说的。
2: 我从未听说过此事，我得去问问他。你是说我们要向中国出售？其实他们可能很想买，因为我们的装备确实比他们的好，所以这或许是个好主意，但我们并没有讨论过这件事。他们当时讨论的可能是台湾，我想他指的应该就是台湾。
0: 特朗普总统证实，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会谈时曾经谈及台湾议题，但双方并没有花太多的时间讨论台湾议题。那么美国国务院的中文发言人贾伯则是在美中元首峰会之后接受了美国之音采访时强调，美国的对台政策没有改变。来听他的说法。
3: 根据中国官方在峰会之后的新闻稿，习近平是希望美方坚持的反对台独的立场，慎重的处理台湾问题。那台北方面谴责了北京的说法。请问贾伯先生，特朗普总统在台湾的议题上与习近平主席有什么样的交流？那美国的对台政策有没有变化呢？
4: 那在这个方面只有一句话，美国的对台政策依然不变。美国还重视的还是亚太地区还有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美国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我们要继续确保一个自由开放的和平稳定的亚太地区。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离开华盛顿之后，特朗普总统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段大约15秒的影片，以反对共产主义作为主题。影片中以特朗普总统的原因宣称美国将击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并强调美国永远不会成为共产国家。白宫官方的 X 账号随后也转发了这段影片。这段影片发布之际，正值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刚刚结束在华盛顿举行的美中峰会，双方此前就贸易、经济以及美中关系等议题举行了会谈，并同意继续保持高层接触。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会晤之后，美国国会

0: 湘云，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会晤之后，美国国会方面有什么最新的反应呢？请您介绍一下。
1: 好的，东宁，国会两党一些议员对会晤成果以及特朗普总统给予习近平的高规格接待提出了质疑。不过呢，也有议员呢，他们是对于这一次的峰会抱持着比较正面的态度。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议员汤姆·蒂利斯星期四晚间接受 CBS 采访时说，他质疑特朗普总统为习近平安排国宴以及红毯式的欢迎。他说，他担心特朗普政府花更多的时间与专制领导人相处，而较少与民主党的国家与民主国家的领导人相处。蒙大拿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史蒂夫·戴恩斯则是对特席会抱持比较正面的态度。他在9月24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中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也是最大的两个军事力量，同时也是人工智能前沿领域最重要的两个国家。因此，他认为这次领导人会晤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展示美中关系的稳定性。
0: 好的，湘云，那么蒂利斯议员他具体担心哪些问题？戴恩斯议员又是怎么样来评价这一次特席会的成果呢？
1: 蒂利斯他是提出了几个具体的担忧，首先是中国的人权记录，特别是维吾尔人的处境；第二是中国的间谍和情报能力，包括他所说的中国被指拥有获取美国选民数据的能力；第三是台湾，蒂利斯质疑特朗普政府为什么还没有推进已经批准的对台军售。就在习近平访问的前一天，蒂利斯和民主党参议员斯特洛金致函特朗普总统，要求政府推进大约140亿美元的台湾军售。他们认为这些武器不应该成为美中谈判的筹码。第四点则是伊朗问题。蒂利斯提到有关中国方面向伊朗提供信息，而这些信息被用于针对美国军事资产的报道，并且表示他希望特朗普向习近平直接提出这个问题。而戴恩斯议员则认为，现在首先需要看到的是美中关系保持稳定。他说，美中两国合计占全球 GDP 的大约42%，又分别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因此他把美中关系形容为太大而不能失败。他还表示，特朗普对习近平给予尊重是一种外交上的相互性，因为特朗普总统在今年5月访问北京时也受到了中方的礼遇。戴恩斯议员认为，双方即使存在竞争和分歧，也需要维持沟通渠道。他说，在公开场合保持尊重，有助于营造继续谈判的氛围。而具体的贸易、人工智能和伊朗等问题，则可以通过更低调的外交渠道来继续处理。
0: 好的，那么除了共和党的议员之外，民主党的议员在这次的美中元首峰会结束之后，又做出怎么样的回应呢？也请湘云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在9月24日，19名民主党参议员发表联合声明，其中包括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珍妮·沙欣、蒂姆·凯恩等议员。他们认为，美中外交对于避免冲突仍然重要，但这次峰会公开宣布的成果还没有达到他们的期待。其中在台湾问题上，他们要求政府落实国会已经批准的台湾安全援助以及军售。而在伊朗问题上，他们认为特朗普政府应该要求中国为中国企业被指支持伊朗以及支持可能与针对美国军人的攻击有关的问题承担责任。
0: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为我们所做的分析报道，感谢湘云。英国警方在一处由美军使用并且驻有美军战略轰炸机的空军基地附近发现了疑似爆炸物之后，逮捕了5名英国的公民。特朗普总统赞扬英国的执法部门的行动以及英美两国之间的合作，并称这些男子企图对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造成重大的破坏。英国当局目前准许这5名男子交保候传，调查仍在持续当中。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2: 伦敦警方星期日接报称，有3辆可疑车辆似乎正前往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这处基地由美国空军使用，用于打击伊朗的导弹基地。伊朗否认与这起疑似袭击有任何关联，但伊朗革命卫队表示，任何被用于对伊朗发动攻击的基地都是合法的攻击目标。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赞扬参与逮捕行动的人员。
3: 在英国的这次逮捕行动非常出色，我们与英国方面合作，这是一次非常了不起的工作。我们一直在对他们进行调查，他们企图对我们的基地造成重大破坏。

0: 与英国方面合作非常顺利，可能是苏格兰场，我不知道。我们和很多人合作，我们已经监视他们很长一段时间，最后把他们抓住了。
1: 英国国防大臣韦斯·斯特里廷也表达了类似看法。
2: 我确实想说，我们与美国的友谊是世界上任何两国之间最密切的联盟，我们将始终团结在一起，共同对抗那些憎恨我们的自由、企图伤害我们的人。
1: 警方没有公布嫌疑人的姓名，警方说这些男子都是来自伦敦的英国公民，年龄均在20多岁，他们因涉嫌筹备恐怖主义行动而被捕。这处基地对美国空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拥有长跑道，可以供 B-1 和 B-52 重型轰炸机使用。海湾战争、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及今年与伊朗的冲突期间，美国都曾从这处基地发动攻击。今年2月，英国最初拒绝了特朗普提出的使用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攻击伊朗目标的要求，但时任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几天后改变立场。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3: 大熊猫平平和福双星期天搭乘联邦快递提供的熊猫专机，从成都飞抵亚特兰大，开启在亚特兰大动物园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星期四在特朗普总统为他举办的欢迎仪式上宣布，两只大熊猫将在几天内抵达美国。平平和福双目前被安置在动物园新建大熊猫馆舍的生物安全区域，接受大约一个月的例行检疫，暂时不会和游客见面。目前动物园尚未宣布他们正式公开亮相的日期。亚特兰大动物园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在今年4月宣布了这项消息。习近平选择在和特朗普总统举行峰会期间预告熊猫具体抵达的时间，也使这个原本以动物保护和合作为项目的瞩目有了更明显的外交象征意义。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 Chinese.com。我是樊东宁，感谢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0: 收看9月28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表示，美国和伊朗预计在这个星期举行更多会谈，冲突将很快结束。美中公布对等互降关税产品的清单，总值高达600亿美元，贸易休战延至明年1月。美国和台湾的官员在美中元首峰会结束后分别强调，美国的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先来关注伊朗的局势。特朗普总统表示，美伊的谈判代表预计在本周举行更多的会谈。此前伊朗提出停火7天，并表示如果美国满足相关的条件，伊朗愿意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核谈判。特朗普总统原本在周末拒绝了伊朗的最新提议，但是他在星期天告诉媒体，他预计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在这个星期还会进行更多的会谈。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一否认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称过去几个月已经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峡，超过10亿桶的石油经由这里运输。美国和中国在星期一公布了双方同意降低关税商品的清单，价值总额高达600亿美元。这是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星期在华盛顿举行元首峰会之后，美中双方经贸合作的最新进展。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这项降税的措施将涉及两国对等价值分别约300亿美元的商品。美国列出了77类中国的商品，包括烟花、玩具、厨具、微波炉、圣诞装饰品和足球等。而中方降低关税的美国商品则包括了农产品、煤炭、木材、医疗设备和美发产品。白宫表示，双方将确定各项商品的具体税率。美国的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对美国而言，这将为约大约30%的美国对华出口商品打开更有利的市场准入，同时让美国的消费者受益。此外，美中同意将原定11月到期的贸易休战延长到明年的1月。特朗普总统送别了习近平夫妇之后，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表示，这次会晤对美中两国而言是一次有益、实力和成功的会晤。他将在11月前往中国和习近平再次会面，两人必将于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再次会晤。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星期天在福克斯新闻的节目中透露，特朗普总统曾经在和习近平会谈期间问他是否有兴趣购买美国的武器。庞德伟大使没有说明这段对话发生的时间，也没有透露习近平是如何的回应。庞德伟大使同时表示，特朗普对台湾支持的立场没有改变，并称特朗普总统已经批准价值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他说，美国继续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同时支持台湾关系法、3个联合公报和6项保证。此外，庞德伟还透露，特朗普总统也向习近平表达了对中国向伊朗提供情报、无人机零部件或军事装备的关切，并称美方将继续关注这个问题。双方峰会会后还同意加强了人工智能领域的沟通，并继续就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供应的问题进行谈判。而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宣布一项钢铁厂投资案的时候，媒体询问他，驻华大使庞德伟接受访问时说，特朗普总统曾经向习近平提及向中国出售军火一事，特朗普总统的回应是。
1: 在福克斯周日新闻节目中，驻华大使庞德伟表示，您曾向习近平主席提议美国将向中国出售军事装备，这种说法准确吗？您确实提出过这样的建议吗？向中国出售？
2: 你是说向台湾出售吗？
1: 不是，向中国。他是这么说的。
2: 我从未听说过此事，我得去问问他。你是说我们要向中国出售？其实他们可能很想买，因为我们的装备确实比他们的好，所以这或许是个好主意。但我们并没有讨论过这件事。他们当时讨论的可能是台湾，我想他指的应该就是台湾。
0: 特朗普总统证实，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会谈时曾经谈及台湾议题，但双方并没有花太多的时间讨论台湾议题。那么美国国务院的中文发言人贾伯则是在美中元首峰会之后接受了美国之音采访时强调，美国的对台政策没有改变。来听他的说法。
3: 根据中国官方在峰会之后的新闻稿，习近平是希望美方坚持的反对台独的立场，慎重的处理台湾问题。那台北方面谴责了北京的说法。请问贾伯先生，特朗普总统在台湾的议题上与习近平主席有什么样的交流？那美国的对台政策有没有变化呢？
4: 那在这个方面只有一句话，美国的对台政策依然不变。美国还重视的还是亚太地区还有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美国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我们要继续确保一个自由开放的和平稳定的亚太地区。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离开华盛顿之后，特朗普总统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段大约15秒的影片，以反对共产主义作为主题。影片中以特朗普总统的原因宣称美国将击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并强调美国永远不会成为共产国家。白宫官方的 X 账号随后也转发了这段影片。这段影片发布之际，正值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刚刚结束在华盛顿举行的美中峰会，双方此前就贸易、经济以及美中关系等议题举行了会谈，并同意继续保持高层接触。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会晤之后，美国国会两党议员陆续做出了回应。共和党内部既有对高规格接待的质疑，但也有议员认为保持美中高层之间的沟通具有重要的意义。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请湘云来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

0: 湘云，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会晤之后，美国国会方面有什么最新的反应呢？请您介绍一下。
1: 好的，东宁，国会两党一些议员对会晤成果以及特朗普总统给予习近平的高规格接待提出了质疑。不过呢，也有议员呢，他们是对于这一次的峰会抱持着比较正面的态度。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议员汤姆·蒂利斯星期四晚间接受 CBS 采访时说，他质疑特朗普总统为习近平安排国宴以及红毯式的欢迎。他说，他担心特朗普政府花更多的时间与专制领导人相处，而较少与民主党的国家与民主国家的领导人相处。蒙大拿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史蒂夫·戴恩斯则是对特席会抱持比较正面的态度。他在9月24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中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也是最大的两个军事力量，同时也是人工智能前沿领域最重要的两个国家。因此，他认为这次领导人会晤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展示美中关系的稳定性。
0: 好的，湘云，那么蒂利斯议员他具体担心哪些问题？戴恩斯议员又是怎么样来评价这一次特席会的成果呢？
1: 蒂利斯他是提出了几个具体的担忧，首先是中国的人权记录，特别是维吾尔人的处境；第二是中国的间谍和情报能力，包括他所说的中国被指拥有获取美国选民数据的能力；第三是台湾，蒂利斯质疑特朗普政府为什么还没有推进已经批准的对台军售。就在习近平访问的前一天，蒂利斯和民主党参议员斯特洛金致函特朗普总统，要求政府推进大约140亿美元的台湾军售。他们认为这些武器不应该成为美中谈判的筹码。第四点则是伊朗问题，蒂利斯提到有关中国方面向伊朗提供信息，而这些信息被用于针对美国军事资产的报道，并且表示他希望特朗普向习近平直接提出这个问题。而戴恩斯议员则认为，现在首先需要看到的是美中关系保持稳定。他说，美中两国合计占全球 GDP 的大约42%，又分别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因此他把美中关系形容为太大而不能失败。他还表示，特朗普对习近平给予尊重是一种外交上的相互性，因为特朗普总统在今年5月份访问北京时也受到了中方的礼遇。戴恩斯议员认为，双方即使存在竞争和分歧，也需要维持沟通渠道。他说，在公开场合保持尊重，有助于营造继续谈判的氛围。而具体的贸易、人工智能和伊朗等问题，则可以通过更低调的外交渠道来继续处理。
0: 好的，那么除了共和党的议员之外，民主党的议员在这次的美中元首峰会结束之后，又做出怎么样的回应呢？也请湘云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在9月24日，19名民主党参议员发表联合声明，其中包括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珍妮·沙欣、蒂姆·凯恩等议员。他们认为，美中外交对于避免冲突仍然重要，但这次峰会公开宣布的成果还没有达到他们的期待。其中在台湾问题上，他们要求政府落实国会已经批准的台湾安全援助以及军售。而在伊朗问题上，他们认为特朗普政府应该要求中国为中国企业被指支持伊朗以及支持可能与针对美国军人的攻击有关的问题承担责任。
0: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为我们所做的分析报道，感谢湘云。英国警方在一处由美军使用并且驻有美军战略轰炸机的空军基地附近发现了疑似爆炸物之后，逮捕了5名英国的公民。特朗普总统赞扬英国的执法部门的行动以及英美两国之间的合作，并称这些男子企图对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造成重大的破坏。英国当局目前准许这5名男子交保候传，调查仍在持续当中。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2: 伦敦警方星期日接报称，有3辆可疑车辆似乎正前往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这处基地由美国空军使用，用于打击伊朗的导弹基地。伊朗否认与这起疑似袭击有任何关联，但伊朗革命卫队表示，任何被用于对伊朗发动攻击的基地都是合法的攻击目标。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赞扬参与逮捕行动的人员。
3: 在英国的这次逮捕行动非常出色，我们与英国方面合作，这是一次非常了不起的工作，我们一直在对他们进行调查。 他们企图对我们的基地造成重大破坏。与英国方面合作非常顺利，可能是苏格兰厂，我不知道。我们和很多人合作，我们已经监视他们很长一段时间，最后把他们抓住了。
2: 英国国防大臣韦斯·斯特里廷也表达了类似看法。
4: 我确实想说，我们与美国的友谊是世界上任何两国之间最密切的联盟，我们将始终团结在一起，共同对抗那些憎恨我们的自由、企图伤害我们的人。
2: 警方没有公布嫌疑人的姓名，警方说这些男子都是来自伦敦的英国公民，年龄均在20多岁，他们因涉嫌筹备恐怖主义行动而被捕。这处基地对美国空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拥有长跑道，可以供 B-1 和 B-52 重型轰炸机使用。海湾战争、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及今年与伊朗的冲突期间，美国都曾从这处基地发动攻击。今年2月，英国最初拒绝了特朗普提出的使用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攻击伊朗目标的要求，但时任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几天后改变立场。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大熊猫平平和福双星期天搭乘联邦快递提供的熊猫专机，从成都飞抵亚特兰大，开启在亚特兰大动物园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星期四在特朗普总统为他举办的欢迎仪式上宣布，两只大熊猫将在几天内抵达美国。平平和福双目前被安置在动物园新建大熊猫馆舍的生物安全区域，接受大约一个月的例行检疫，暂时不会和游客见面。目前动物园尚未宣布他们正式公开亮相的日期。亚特兰大动物园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在今年4月宣布了这项消息。习近平选择在和特朗普总统举行峰会期间预告熊猫具体抵达的时间，也使这个原本以动物保护和合作为项目的瞩目有了更明显的外交象征意义。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 Chinese.com。我是樊东宁，感谢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0: 看9月28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表示，美国和伊朗预计在这个星期举行更多会谈，冲突将很快结束。美中公布对等互降关税产品的清单，总值高达600亿美元，贸易休战延至明年1月。美国和台湾的官员在美中元首峰会结束后分别强调，美国的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先来关注伊朗的局势。特朗普总统表示，美伊的谈判代表预计在本周举行更多的会谈。此前伊朗提出停火7天，并表示如果美国满足相关的条件，伊朗愿意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核谈判。特朗普总统原本在周末拒绝了伊朗的最新提议，但是他在星期天告诉媒体，他预计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在这个星期还会进行更多的会谈。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一否认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称过去几个月已经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峡，超过10亿桶的石油经由这里运输。美国和中国在星期一公布了双方同意降低关税商品的清单，价值总额高达600亿美元。这是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星期在华盛顿举行元首峰会之后，美中双方经贸合作的最新进展。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这项降税的措施将涉及两国对等价值分别约300亿美元的商品。美国列出了77类中国的商品，包括烟花、玩具、厨具、微波炉、圣诞装饰品和足球等。而中方降低关税的美国商品则包括了农产品、煤炭、木材、医疗设备和美发产品。白宫表示，双方将确定各项商品的具体税率。美国的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对美国而言，这将为约大约30%的美国对华出口商品打开更有利的市场准入，同时让美国的消费者受益。此外，美中同意将原定11月到期的贸易休战延长到明年的1月。特朗普总统送别了习近平夫妇之后，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表示，这次会晤对美中两国而言是一次有益、实力和成功的会晤。他将在11月前往中国和习近平再次会面，两人必将于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再次会晤。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星期天在福克斯新闻的节目中透露，特朗普总统曾经在和习近平会谈期间问他是否有兴趣购买美国的武器。庞德伟大使没有说明这段对话发生的时间，也没有透露习近平是如何的回应。庞德伟大使同时表示，特朗普对台湾支持的立场没有改变，并称特朗普总统已经批准价值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他说，美国继续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同时支持台湾关系法、3个联合公报和6项保证。此外，庞德伟还透露，特朗普总统也向习近平表达了对中国向伊朗提供情报、无人机零部件或军事装备的关切，并称美方将继续关注这个问题。双方峰会会后还同意加强了人工智能领域的沟通，并继续就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供应的问题进行谈判。而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宣布一项钢铁厂投资案的时候，媒体询问他，驻华大使庞德伟接受访问时说，特朗普总统曾经向习近平提及向中国出售军火一事，特朗普总统的回应是，
1: 在福克斯周日新闻节目中，驻华大使庞德伟表示，您曾向习近平主席提议美国将向中国出售军事装备，这种说法准确吗？您确实提出过这样的建议吗？向中国出售？
2: 你是说向台湾出售吗？
1: 不是，向中国。他是这么说的。
2: 我从未听说过此事，我得去问问他。你是说我们要向中国出售？其实他们可能很想买，因为我们的装备确实比他们的好，所以这或许是个好主意。但我们并没有讨论过这件事。他们当时讨论的可能是台湾，我想他指的应该就是台湾。
0: 特朗普总统证实，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会谈时曾经谈及台湾议题，但双方并没有花太多的时间讨论台湾议题。那么，美国国务院的中文发言人贾伯则是在美中元首峰会之后接受了美国之音采访时强调，美国的对台政策没有改变。来听他的说法。
3: 根据中国官方在峰会之后的新闻稿，习近平是希望美方坚持的反对台独的立场，慎重的处理台湾问题。那台北方面谴责了北京的说法。请问贾伯先生，特朗普总统在台湾的议题上与习近平主席有什么样的交流？那美国的对台政策有没有变化呢？
4: 那在这个方面，只有一句话，美国的对台政策依然不变。美国还重视的还是亚太地区还有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美国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我们要继续确保一个自由开放的和平稳定的亚太地区。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离开华盛顿之后，特朗普总统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段大约15秒的影片，以反对共产主义作为主题。影片中以特朗普总统的原因宣称美国将击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并强调美国永远不会成为共产国家。白宫官方的 X 账号随后也转发了这段影片。这段影片发布之际，正值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刚刚结束在华盛顿举行的美中峰会，双方此前就贸易、经济以及美中关系等议题举行了会谈，并同意继续保持高层接触。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会晤之后，美国国会两党议员陆续做出了回应。共和党内部既有对高规格接待的质疑，但也有议员认为保持美中高层之间的沟通具有重要的意义。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请湘云来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会晤之后，美国国会方面有什么最新的反应呢？请您介绍一下。
5: 好的，东宁，国会两党一些议员对会晤成果以及特朗普总统给予习近平的高规格接待提出了质疑。不过呢，也有议员呢，他们是对于这一次的峰会抱持着比较正面的态度。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议员汤姆·蒂利斯星期四晚间接受 CBS 采访时说，他质疑特朗普总统为习近平安排国宴以及红毯式的欢迎。他说，他担心特朗普政府花更多的时间与专制领导人相处，而较少与民主党的国家与民主国家的领导人相处。蒙大拿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史蒂夫·戴恩斯则是对特席会抱持比较正面的态度。他在9月24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中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也是最大的两个军事力量，同时也是人工智能前沿领域最重要的两个国家。因此，他认为这次领导人会晤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展示美中关系的稳定性。
0: 好的，湘云，那么蒂利斯议员他具体担心哪些问题？戴恩斯议员又是怎么样来评价这一次特席会的成果呢？
5: 蒂利斯他是提出了几个具体的担忧，首先是中国的人权记录，特别是维吾尔人的处境；第二是中国的间谍和情报能力，包括他所说的中国被指拥有获取美国选民数据的能力；第三是台湾，蒂利斯质疑特朗普政府为什么还没有推进已经批准的对台军售。就在习近平访问的前一天，蒂利斯和民主党参议员斯特洛金致函特朗普总统，要求政府推进大约140亿美元的台湾军售。他们认为这些武器不应该成为美中谈判的筹码。第四点则是伊朗问题。蒂利斯提到有关中国方面向伊朗提供信息，而这些信息被用于针对美国军事资产的报道，并且表示他希望特朗普向习近平直接提出这个问题。而戴恩斯议员则认为，现在首先需要看到的是美中关系保持稳定。他说，美中两国合计占全球 GDP 的大约42%，又分别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因此他把美中关系形容为太大而不能失败。他还表示，特朗普对习近平给予尊重是一种外交上的相互性，因为特朗普总统在今年5月份访问北京时也受到了中方的礼遇。戴恩斯议员认为，双方即使存在竞争和分歧，也需要维持沟通渠道。他说，在公开场合保持尊重，有助于营造继续谈判的氛围。 而具体的贸易、人工智能和伊朗等问题，则可以通过更低调的外交渠道来继续处理。
0: 好的，那么除了共和党的议员之外，民主党的议员在这次的美中元首峰会结束之后又做出怎么样的回应呢？也请向宇为我们介绍一下。
5: 好，在9月24日，19名民主党参议员发表联合声明，其中包括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珍妮·沙欣、蒂姆·凯恩等议员。他们认为美中外交对于避免冲突仍然重要，但这次峰会公开宣布的成果还没有达到他们的期待。其中在台湾问题上，他们要求政府落实国会已经批准的台湾安全援助以及军售。而在伊朗问题上，他们认为特朗普政府应该要求中国为中国企业被指支持伊朗以及支持可能与针对美国军人的攻击有关的问题承担责任。
0: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颖为我们所做的分析报道，感谢湘颖。英国警方在一处由美军使用并且驻有美军战略轰炸机的空军基地附近发现了疑似爆炸物之后，逮捕了5名英国的公民。特朗普总统赞扬英国的执法部门的行动以及英美两国之间的合作，并称这些男子企图对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造成重大的破坏。英国当局目前准许这5名男子交保候传，调查仍在持续当中。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3: 伦敦警方星期日接报称，有3辆可疑车辆似乎正前往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这处基地由美国空军使用，用于打击伊朗的导弹基地。伊朗否认与这起疑似袭击有任何关联，但伊朗革命卫队表示，任何被用于对伊朗发动攻击的基地都是合法的攻击目标。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赞扬参与逮捕行动的人员。
6: 在英国的这次逮捕行动非常出色，我们与英国方面合作，这是一次非常了不起的工作。我们一直在对他们进行调查，他们企图对我们的基地造成重大破坏。与英国方面合作非常顺利，可能是苏格兰场，我不知道，我们和很多人合作，我们已经监视他们很长一段时间，最后把他们抓住了。
3: 英国国防大臣韦斯·斯特里廷也表达了类似看法。
7: 我确实想说，我们与美国的友谊是世界上任何两国之间最密切的联盟，我们将始终团结在一起，共同对抗那些憎恨我们的自由、企图伤害我们的人。
3: 警方没有公布嫌疑人的姓名，警方说这些男子都是来自伦敦的英国公民，年龄均在20多岁，他们因涉嫌筹备恐怖主义行动而被捕。这处基地对美国空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拥有长跑道，可以供 B-1 和 B-52 重型轰炸机使用。海湾战争、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及今年与伊朗的冲突期间，美国都曾从这处基地发动攻击。今年2月，英国最初拒绝了特朗普提出的使用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攻击伊朗目标的要求，但时任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几天后改变立场。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大熊猫平平和福双星期天搭乘联邦快递提供的熊猫专机，从成都飞抵亚特兰大，开启在亚特兰大动物园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星期四在特朗普总统为他举办的欢迎仪式上宣布，两只大熊猫将在几天内抵达美国。平平和福双目前被安置在动物园新建大熊猫馆舍的生物安全区域，接受大约1个月的例行检疫，暂时不会和游客见面。目前动物园尚未宣布他们正式公开亮相的日期。亚特兰大动物园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在今年4月宣布了这项消息。习近平选择在和特朗普总统举行峰会期间预告熊猫具体抵达的时间，也使这个原本以动物保护和合作为项目的瞩目有了更明显的外交象征意义。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 Chinese.com。 我是樊东宁，感谢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许湘云，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说，他预计美伊谈判代表这个星期将举行更多会谈；乌克兰官员9月28日说，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各地，造成至少7人死亡，50多人受伤。中国军方9月27日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黄岩岛的周边，举行了海空联合演训。英国警方在一处由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发现疑似爆炸物后，逮捕了5名英国公民。美国总统特朗普赞扬执法部门的行动。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说，他预计美伊谈判代表这个星期将举行更多会谈。此前，伊朗在上星期提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核谈判。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作为回应，美国军方星期一9月28日反驳德黑兰伊斯兰革命卫队控制海峡的声称，并断言伊朗已不再拥有海军，石油出口正在通过这一交通要道。在谈判陷入僵局的几个星期后，特朗普总统星期日在接受媒体 Axios 电话采访时说，美国谈判代表将与伊朗代表进行接触。据 Axios 报道，特朗普说，我预计这个星期将与伊朗进行更多会谈。美国和伊朗官员上星期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了间接会谈。特朗普上星期说，美国和伊朗官员之间的会谈富有成效。伊朗外交官上星期提议停火7天，并说如果美国接受伊朗的某些要求，伊朗愿意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会见媒体节目说，如果美国采取某些措施，我们准备开放海峡。他说，伊朗的要求包括结束冲突、解冻资产以及允许伊朗出售石油。特朗普总统周末说，他拒绝了伊朗的提议。他说，他对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但不接受这个具体提议，并强调大量石油正在运出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一说，伊朗军方声称德黑兰控制着这条海峡的说法是错误的。中央司令部在 X 上的贴文中说，伊朗没有海军，因为美军将其击沉了。伊朗也无法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过去几个月里，已经有几千艘船只自由通过，以及超过10亿桶石油的由此运出，就是证明。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是特朗普政府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的代表人物和幕后推手。他预测伊朗经济面临更多挑战，并将此归功于美国军队的海上封锁。他对福克斯新闻说，他们可能在接下来的2个星期就没有任何可以用来交易的东西了。他们将向中国交付最后一批石油，然后他们就什么都没有了。他们感受到了压力，所以才想达成协议。贝森特估计，目前每天从海峡运出的石油平均在1500万桶到2200万桶之间。他说，冲突前大约是2000万桶。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乌克兰官员星期一说，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各地，造成至少7人死亡，50多人受伤。袭击目标包括公寓楼、办公室、数据中心以及基辅市中心的国家科学院一栋大楼。基辅市长克利奇科在电报平台上说，一架无人机击中了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的一座国家科学院大楼，造成一名妇女死亡，4人受伤。他说，3名伤者都已经被送往医院，搜救行动仍在继续。当地政府说，一架无人机在工作时间袭击了第聂伯罗市中心的一栋办公楼，造成3人死亡，至少12人受伤。官员们说，基辅地区发生的无人机袭击造成4人死亡、8人受伤。上星期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讨论了开启谈判以结束冲突的外交努力，但袭击事件仍在继续。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一说，俄军袭击了基辅的2个数据中心和首都的加油站， 并袭击了新邮政公司在敖德萨的一处配送中心。俄罗斯国防部说，防空部队夜间击落了254架乌克兰无人机。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一说，乌克兰正在承担其自身袭击的后果。佩斯科夫对记者说，乌克兰将为近几个月来的行动付出代价。乌克兰第三军团星期一说，在代号为维尔瓦蒂的行动的攻势中，该军在乌东的顿涅茨克地区又收复了51平方公里土地，行动开始以来收复面积因此已达176平方公里。俄罗斯官员尚未立即置评。俄罗斯国防部说，俄军占领了顿涅茨克州的新沃加内村和苏梅州的乌拉诺夫村，这两个声称均无法得到独立证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克兰的远程打击击中了图拉州和沃罗涅日州的两家国防工厂以及克拉斯诺达尔的石油设备。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许湘云。中国军方星期日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黄岩岛的周边举行了海空联合演训。在此前发生的另一起海上对峙中，中国舰船阻止菲律宾向仁爱礁执行人员轮换和补给任务。美国谴责北京采取危险且不负责任的阻挡行动，重申与菲律宾盟友站在一起，并敦促中国停止使用威胁航行自由和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升级手段。来听报道。
3: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在微信平台上发布声明说，此次演训重点演练了侦察预警、快速机动和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并称这是针对当前个别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但没有具体点名有关国家。中国海警发言人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国海警星期日也在相关海域开展了包括登临检查、侵权阻断和强制脱离。

0: 里等科目的演练。黄岩岛是中国对这一岛礁的称呼，菲律宾称其为马辛洛克浅滩。中非两国都声称对这一岛礁拥有主权。斯卡伯勒浅滩位于菲律宾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内，但自2012年的海上对峙以来，中国一直对该岛礁实施实际控制。菲律宾方面目前尚未就中国周日的军事演习发表评论。中国举行这次演训的三天前，中国海军和海警船只阻止菲律宾向第二托马斯浅滩执行人员轮换和补给任务。第二托马斯浅滩是南中国海另一处争议岛礁，位于菲律宾巴拉望岛以西约185公里。菲律宾称其为阿云金礁，中国称之为仁爱礁。菲律宾在第二托马斯浅滩的马德雷山号军舰上驻有一支小规模部队。这艘二战时期的老旧军舰由菲律宾1999年故意搁浅在第二托马斯浅滩，以强化其主权主张。菲律宾船只定期向舰上驻军运送食品和其他物资，并轮换人员。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中两国已同意降低对各自出口到对方的价值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的关税。这些商品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海鲜，以及中国的家用电器和玩具等。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于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天晚间，中国商务部在北京时间星期一上午各自发布声明说，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的安排，双方同意降低自对方进口的规模约300亿美元的非敏感产品的关税。中国的声明还说，其中各自约 90% 产品的关税将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格里尔表示，从农产品到医疗器械，特朗普总统正在为大约 30% 的美国对华出口产品打开更好的市场准入，同时让消费者受益，获得从中国进口的家居用品、玩具和其他美国通常不从其他国家进口的产品。美国贸易委员会是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五月在北京举行峰会时成立的，旨在管理两国之间非敏感产品的贸易。这次的相互降低价值共6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则是两位领导人上星期在华盛顿举行的峰会的主要成果之一。格里尔的声明附录了两份白宫公布的清单，一份是美国进口的中国商品清单，一份是中国进口的美国商品清单。中国进口的美国农产品清单中包括玉米、小麦、高粱、肉类、乳制品、植物油和植物粕。另外，北京方面还将考虑降低对美国鱼类和海鲜、原木和木制品、化妆品和医疗器械的关税。华盛顿进口的中国产品清单则列出了协议中包含的77类中国商品，包括咖啡机、面包机等在内的中国小型家电、餐具、毛毯和床单等商品的对等关税削减措施。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许湘云。美国国务院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法律禁止向中国出售武器，美国政府既没有向中国提出军售建议，也没有相关计划。此前，美国驻中国大使庞德伟披露，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曾询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否有兴趣购买美国的武器。来听报道。
2: 庞德伟星期天，也就是9月27号，在福克斯新闻星期天节目中接受主持人香农·布里姆采访时说，特朗普曾向习近平解释，美国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出售武器。庞德伟说，特朗普总统一直说，嘿，我们向世界各地的其他人出售武器。他实际上有一次还问习近平主席，他是否也想买一些。庞德伟没有说明这段对话发生的具体时间，习近平如何回应，也没有解释特朗普的问话是正式提议、谈判策略，还是谈话中的即兴表述。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星期天晚间回应美国之音的置评请求时说，美国法律禁止向中国出售武器，也不存在向中国出售武器的提议或者计划。美国之音也就此向白宫寻求

0: 求进一步的说明，包括特朗普的言论是否代表正式的提议。金融时报和华尔街日报也分别援引特朗普政府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政府没有向北京出售武器的计划。纽约时报说，白宫通过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无意向中国出售武器。白宫公布的特朗普与习近平峰会成果文件也没有提及两人讨论向中国出售美国武器。中国目前被列入美国国际武器贸易条例限制名单。美国对向中国出口国防物资和国防服务实行原则上拒绝批准的政策。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英国警方在一处由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发现了疑似爆炸物后，逮捕了5名英国公民。美国总统特朗普赞扬执法部门的行动，说这些男子企图对格洛斯特郡郊外的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造成重大破坏。英国当局目前准许这5名男子交保候传，调查仍在继续。来听报道。伦敦警方星期日接报称，有3辆可疑车辆似乎正前往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这处基地由美国空军使用，用于打击伊朗的导弹基地。伊朗否认与这起疑似袭击有任何关联，但伊朗革命卫队表示，任何被用于对伊朗发动攻击的基地都是合法的攻击目标。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赞扬参与逮捕行动的人员。
2: 在英国的这次逮捕行动非常出色，我们与英国方面合作，这是一次非常了不起的工作。我们一直在对他们进行调查，他们企图对我们的基地造成重大破坏。与英国方面合作非常顺利，可能是苏格兰场，我不知道。我们和很多人合作，我们已经监视他们很长一段时间，最后把他们抓住了。
1: 英国国防大臣韦斯·斯特里廷也表达了类似看法。
3: 我确实想说，我们与美国的友谊是世界上任何两国之间最密切的联盟，我们将始终团结在一起，共同对抗那些憎恨我们的自由、企图伤害我们的人。
1: 警方没有公布嫌疑人的姓名，警方说这些男子都是来自伦敦的英国公民，年龄均在20多岁，他们因涉嫌筹备恐怖主义行动而被捕。这处基地对美国空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拥有长跑道，可以供 B-1 和 B-52 重型轰炸机使用。海湾战争、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及今年与伊朗的冲突期间，美国都曾从这处基地发动攻击。今年2月，英国最初拒绝了特朗普提出的使用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攻击伊朗目标的要求，但时任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几天后改变立场。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星期一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67%，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77%，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92%。
4: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星期在白宫举行峰会之后，各界都在关注会谈是否达成任何具体结果。就在习近平9月25日结束对美国的访问，搭机离开美国之后，美中双方在同一时间，也就是美国的星期五深夜、北京的星期六下午，分别对外发表声明，较为详细地列举了特席峰会达成的具体共识与成果。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0: 虽然双方发表声明的内容差不多，有些内容在文字上相似，但排列顺序不一样，凸显美中双方各自强调的重点和方向。 白宫声明首先强调的是

0: 中方同意将一类致命药物阿片吗啡类物质列入管制名单。白宫的声明说，美国也注意到中国对两种芬太尼前体化学品实施了新的出口管制，同时强烈敦促将这些及其他物质与化学品永久列入管制名单，以协助遏制非法前体流向北美，落入危险的毒品恐怖分子手中。许多毒贩利用中国出口的芬太尼前体或前前体制成毒品，然后走私贩运进美国，对美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的威胁。打击毒品制造和走私，敦促中国政府严禁化学前体和前前体出口，一直是特朗普政府的一个重要目标。白宫列出的峰会第二个成就是特朗普总统敦促习近平主席增加精炼石油产品的产量，以稳定全球供应。由于美伊冲突持续，伊朗阻挠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的通航，加上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沿岸地区，阻止中东最大的产油国沙特阿拉伯出口原油。特朗普把敦促中国增加精炼石油产品的产量，以稳定全球供应，列为与中方达成的第二项成果。美国民众特别喜爱大熊猫，因此白宫把中国租借给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两只大熊猫的即将到来，列为峰会的第三项成果。中国外交部的声明则列出峰会的八大成果。首先提出的是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习近平政府而言，美中关系起伏不定和争议不断，给陷入低谷的中国经济以及中国的对外政经关系造成许多困难。因此，稳定美中关系不仅是习近平此次访美的最高目标，也是特朗普今年五月访华时中方力促的一项提议。中国列举的第二成果是双方同意互相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而且两国元首都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这一段文字同样出现在白宫发表的声明中。让分析人士感到意外的是，北京外交部列出的第三项成果，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与伊朗关系良好，北京虽然否认向伊朗提供军事援助，但是中国公司仍在向伊朗提供民用无人机的零部件以及其他可以投入战场的装备零件。此次美中峰会，中国不但同意特朗普总统对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的立场，还将其列为峰会的第三大成果，被认为是一大突破。此外，许多美国国会议员对特朗普高规格接待习近平不满，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对伊朗的支持。分析人士认为，北京将伊朗问题列为峰会的前三大成果，也可能有安抚国会不满人士之意。特朗普总统上星期六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贴文说，绝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再次印证了他对伊朗问题的高度重视。中国列出的第四大成果是两国元首议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白宫也在其声明中提出了类似的说法，只不过美方将这一条排列在靠近末尾的位置。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9月26日拒绝了伊朗前一天提出的有条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特朗普总统说，我拒绝了他们的提议。他们想开放海峡，是因为他们正处于下风。 现在大量的石油正源源不断地流出，他们这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格西星期五在联合国安理会向记者表示，如果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豁免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

0: 启动与美国的谈判，直至达成最终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是一条重要的国际航道。美伊战争爆发前，全球大约五分之一的石油和天然气贸易都要航经此处。中东最大产油国沙特阿拉伯也高度依赖霍尔木兹海峡对外出口和运输原油。伊朗封锁海峡，扰乱全球油气运输和供应，对许多国家的生产和经济以及人民生活都带来严重的挑战与冲击。封锁海峡也成为伊朗对美国施压的重要筹码。不过作为报复，美国军方对伊朗港口实施全面封锁，让伊朗能源无法出口，从而导致伊朗收入暴跌，对德黑兰政权造成非常严重的经济危机。阿拉格西谈及的有条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是通过卡塔尔正式转交给美国的。这项提议与6月份美伊达成的一项临时协议高度相似，只是时间表更为紧凑。原先的临时协议包含了一个为期60天的过渡期，而这次的提议只需要7天就可以看到海峡重新开放。尽管伊朗声称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其实美军一直协助相关国家的油轮安全穿越这条国际航道。特朗普和美方其他官员表示，已经有大量的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和运输。中国被视为一个支持伊朗的大国。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时，特别讨论了伊朗问题。在白宫和中国外交部星期六分别发表的声明中，双方十分罕见地使用几乎相同的措辞谈及在伊朗问题上达成的共识。中国外交部的声明说，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白宫的声明也表达了同一立场。
1: 美中领导人峰会落幕之际，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称赞这次的会议富有成效。不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备受瞩目的三天访美行程，在美国国会引发两党议员不同反应。多位议员特别表达了对中国和伊朗关系的密切。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华盛顿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以高规格礼遇接待，参议院民主党议员以及部分共和党议员对特朗普的安排表示担忧。此前有消息披露，这个月早些时候，伊朗曾利用中国提供的卫星图像锁定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行政部门官员9月24号在国会山向参议员们进行了一场闭门的国家安全简报会。会后，多位议员对记者表示，中国与伊朗日益加深的军事合作引发了他们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忧。他们担心在美中举行高层外交接触之际，北京和德黑兰不断发展的军事合作可能对美国在中东的军事人员以及美国国家安全产生影响。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托德扬星期四在国会山对记者表示，美中领导人峰会当前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国家安全。杨参议员说，我认为总统应该明确表示，我们知道中国正在与伊朗政权合作，而且我们已经准备好采取某种行动。他还应该明确说明，或者至少暗示，如果中方继续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合作，这是一个恐怖主义政权，最终可能导致我们的陆军、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官兵丧生，美国将采取什么行动？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克里斯·范和伦表示，特朗普总统总是自欺欺人的以为，只要讨好专制统治者，他就能如愿以偿，事实完全并不是这样。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约翰·科宁对记者说，他认为尽管对话很重要，但美国不能轻信中国。科宁说，归根结底，中国不守信用，我们不能指望他们兑现承诺。我认为对话依然很重要，因为这里或许存在一些共同关切的问题。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珍妮·沙欣与委员会其他民主党成员以及其他参议院民主党议员就此次美中领导人峰会发表声明，批评峰会未能为美国民众带来切实成果。议员们在声明中说，与中国开展外交对于防止冲突、维护美国利益仍然至关重要，但最终必须为辛勤工作的美国民众带来实际成果。 特朗普总统今天与习近平举行的峰会未能实现这一目标。

0: 标。在伊朗问题上，议员们说，北京利用这场冲突以折扣价格购买伊朗石油，而美国的军火和战备储备却以惊人的速度消耗。更糟糕的是，特朗普总统未能追究习近平的责任，要求其对中国企业向伊朗提供支持，进而助长针对美国军人的袭击负责。这表明特朗普总统在保护美国军人方面严重失职。作为此次访美行程的最后一站，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五上午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陪同下参观了收藏美国立国文献的美国国家档案馆。特朗普总统在国家档案馆被记者问到时说，他与习近平讨论了伊朗问题，但没有进一步说明会谈细节。此前一天，特朗普与习近平在白宫举行领导人峰会，并在当天晚上在白宫设宴款待习近平及其夫人彭丽媛。出席晚宴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斯蒂夫·丹恩斯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说，他在白宫度过了一个真正令人难以置信的夜晚。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许湘云，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克兰各地，造成至少7人死亡，50多人受伤。中国军方9月27日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黄岩岛的周边，举行了海空联合演训。英国警方在一处由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发现疑似爆炸物后，逮捕了5名英国公民。美国总统特朗普赞扬执法部门的行动。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说，他预计美伊谈判代表这个星期将举行更多会谈。此前，伊朗在上星期提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核谈判。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作为回应，美国军方星期一9月28日反驳德黑兰伊斯兰革命卫队控制海峡的声称，并断言伊朗已不再拥有海军，石油出口正在通过这一交通要道。在谈判陷入僵局的几个星期后，特朗普总统星期日在接受媒体 Axios 电话采访时说，美国谈判代表将与伊朗代表进行接触。据 Axios 报道，特朗普说，我预计这个星期将与伊朗进行更多会谈。美国和伊朗官员上星期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了间接会谈。特朗普上星期说，美国和伊朗官员之间的会谈富有成效。伊朗外交官上星期提议停火七天，并说如果美国接受伊朗的某些要求，伊朗愿意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会见媒体节目说，如果美国采取某些措施，我们准备开放海峡。他说，伊朗的要求包括结束冲突、解冻资产以及允许伊朗出售石油。特朗普总统周末说，他拒绝了伊朗的提议。他说，他对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但不接受这个具体提议，并强调大量石油正在运出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一说，伊朗军方声称德黑兰控制着这条海峡的说法是错误的。中央司令部在 X 上的贴文中说，伊朗没有海军，因为美军将其击沉了。伊朗也无法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过去几个月里，已经有几千艘船只自由通过。

0: 以及超过10亿桶石油的由此运出，就是证明。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是特朗普政府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的代表人物和幕后推手。他预测伊朗经济面临更多挑战，并将此归功于美国军队的海上封锁。他对福克斯新闻说，他们可能在接下来的2个星期就没有任何可以用来交易的东西了。他们将向中国交付最后一批石油，然后他们就什么都没有了。他们感受到了压力，所以才想达成协议。贝森特估计，目前每天从海峡运出的石油平均在1500万桶到2200万桶之间。他说，冲突前大约是2000万桶。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乌克兰官员星期一说，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各地，造成至少7人死亡，50多人受伤。袭击目标包括公寓楼、办公室、数据中心以及基辅市中心的国家科学院一栋大楼。基辅市长克利奇科在电报平台上说，一架无人机击中了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的一座国家科学院大楼，造成一名妇女死亡，4人受伤。他说，3名伤者都已经被送往医院，搜救行动仍在继续。当地政府说，一架无人机在工作时间袭击了第聂伯罗市中心的一栋办公楼，造成3人死亡，至少12人受伤。官员们说，基辅地区发生的无人机袭击造成4人死亡，8人受伤。上星期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讨论了开启谈判以结束冲突的外交努力，但袭击事件仍在继续。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一说，俄军袭击了基辅的2个数据中心和首都的加油站，并袭击了新邮政公司在敖德萨的一处配送中心。俄罗斯国防部说，防空部队夜间击落了254架乌克兰无人机。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一说，乌克兰正在承担其自身袭击的后果。佩斯科夫对记者说，乌克兰将为近几个月来的行动付出代价。乌克兰第三军团星期一说，在代号为维尔瓦蒂的行动的攻势中，该军在乌东的顿涅茨克地区又收复了51平方公里土地，行动开始以来收复面积因此已达176平方公里。俄罗斯官员尚未立即置评。俄罗斯国防部说，俄军占领了顿涅茨克州的新沃加内村和苏梅州的乌拉诺夫村，这2个声称均无法得到独立证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克兰的远程打击击中了图拉州和沃罗涅日州的2家国防工厂以及克拉斯诺达尔的石油设备。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许湘云。中国军方星期日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黄岩岛的周边，举行了海空联合演训。在此前发生的另一起海上对峙中，中国舰船阻止菲律宾向仁爱礁执行人员轮换和补给任务。美国谴责北京采取危险且不负责任的阻挡行动，重申与菲律宾盟友站在一起，并敦促中国停止使用威胁航行自由和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升级手段。来听报道。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在微信平台上发布声明说，此次演训重点演练了侦察预警、快速机动和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并称这是针对当前个别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但没有具体点名有关国家。中国海警发言人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国海警星期日也在相关海域开展了包括登临检查、侵权阻断和强制脱离等科目的演练。黄岩岛是中国对这一岛礁的称呼，菲律宾称其为马辛洛克浅滩。中菲两国都声称对这一岛礁拥有主权。斯卡伯勒浅滩位于菲律宾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内，但自2012年的海上对峙以来，中国一直对该岛礁实施实际控制。菲律宾方面目前尚未就中国周日的军事演习发表评论。中国举行这次演训的3天前，中国海军和海警船只阻止菲律宾向第二托马斯浅滩执行人员轮换和补给任务。第二托马斯浅滩是南中国海另一处争议岛礁，位于菲律宾巴拉望岛

0: 西约185公里。菲律宾称其为阿云金礁，中国称之为仁爱礁。菲律宾在第二托马斯浅滩的马德雷山号军舰上驻有一支小规模部队。这艘二战时期的老旧军舰由菲律宾1999年故意搁浅在第二托马斯浅滩，以强化其主权主张。菲律宾船只定期向舰上驻军运送食品和其他物资，并轮换人员。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中两国已同意降低对各自出口到对方的价值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的关税。这些商品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海鲜，以及中国的家用电器和玩具等。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于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天晚间，中国商务部在北京时间星期一上午各自发布声明说，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的安排，双方同意降低自对方进口的规模约300亿美元的非敏感产品的关税。中国的声明还说，其中各自约90%产品的关税将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格里尔表示，从农产品到医疗器械，特朗普总统正在为大约30%的美国对华出口产品打开更好的市场准入，同时让消费者受益，获得从中国进口的家居用品、玩具和其他美国通常不从其他国家进口的产品。美国贸易委员会是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五月在北京举行峰会时成立的，旨在管理两国之间非敏感产品的贸易。这次的相互降低价值共6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则是两位领导人上星期在华盛顿举行的峰会的主要成果之一。格里尔的声明附录了两份白宫公布的清单，一份是美国进口的中国商品清单，一份是中国进口的美国商品清单。中国进口的美国农产品清单中包括玉米、小麦、高粱、肉类、乳制品、植物油和植物粕。另外，北京方面还将考虑降低对美国鱼类和海鲜、原木和木制品、化妆品和医疗器械的关税。华盛顿进口的中国产品清单则列出了协议中包含的77类中国商品，包括咖啡机、面包机等在内的中国小型家电、餐具、毛毯和床单等商品的对等关税削减措施。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许湘云。美国国务院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法律禁止向中国出售武器，美国政府既没有向中国提出军售建议，也没有相关计划。此前，美国驻中国大使庞德伟披露，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曾询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否有兴趣购买美国的武器。来听报道。
2: 庞德伟星期天，也就是9月27号在福克斯新闻星期天节目中接受主持人香农·布里姆采访时说，特朗普曾向习近平解释美国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出售武器。庞德伟说，特朗普总统一直说，嘿，我们向世界各地的其他人出售武器。他实际上有一次还问习近平主席，他是否也想买一些。庞德伟没有说明这段对话发生的具体时间，习近平如何回应，也没有解释特朗普的问话是正式提议、谈判策略，还是谈话中的即兴表述。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星期天晚间回应美国之音的置评请求时说，美国法律禁止向中国出售武器，也不存在向中国出售武器的提议或者计划。美国之音也就此向白宫寻求进一步的说明，包括特朗普的言论是否代表正式的提议。金融时报和华尔街日报也分别援引特朗普政府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政府没有向北京出售武器的计划。纽约时报说，白宫通过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无意向中国出售武器。白宫公布的特朗普与习近平峰会成果文件也没有提及两人讨论向中国出售美国武器。中国目前被列入美国国际武器贸易条例限制名单。 美国对向中国出口国防物资和国防服务实行原则上拒绝批准的政策。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英国警方在一处由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发现了疑似爆炸物后，逮捕了五名英国公民。美国总统特朗普赞扬执法部门的行动，说这些男子企图对格洛斯特郡郊外的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造成重大破坏。英国当局目前准许这五名男子交保候船，调查仍在继续。来听报道。伦敦警方星期日接报称，有三辆可疑车辆似乎正前往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这处基地由美国空军使用，用于打击伊朗的导弹基地。伊朗否认与这起疑似袭击有任何关联，但伊朗革命卫队表示，任何被用于对伊朗发动攻击的基地都是合法的攻击目标。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赞扬参与逮捕行动的人员。
3: 在英国的这次逮捕行动非常出色，我们与英国方面合作，这是一次非常了不起的工作。我们一直在对他们进行调查，他们企图对我们的基地造成重大破坏。与英国方面合作非常顺利，可能是苏格兰场，我不知道，我们和很多人合作，我们已经监视他们很长一段时间，最后把他们抓住了。
1: 英国国防大臣韦斯·斯特里廷也表达了类似看法。
4: 我确实想说，我们与美国的友谊是世界上任何两国之间最密切的联盟，我们将始终团结在一起，共同对抗那些憎恨我们的自由、企图伤害我们的人。
1: 警方没有公布嫌疑人的姓名，警方说这些男子都是来自伦敦的英国公民，年龄均在20多岁，他们因涉嫌筹备恐怖主义行动而被捕。这处基地对美国空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拥有长跑道，可以供 B-1 和 B-52 重型轰炸机使用。海湾战争、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及今年与伊朗的冲突期间，美国都曾从这处基地发动攻击。今年2月，英国最初拒绝了特朗普提出的使用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攻击伊朗目标的要求，但时任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几天后改变立场。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星期一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67%，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77%，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92%。
5: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星期在白宫举行峰会之后，各界都在关注会谈是否达成任何具体结果。就在习近平9月25日结束对美国的访问，搭机离开美国之后，美中双方在同一时间，也就是美国的星期五深夜、北京的星期六下午，分别对外发表声明，较为详细地列举了特席峰会达成的具体共识与成果。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虽然双方发表声明的内容差不多，有些内容在文字上相似，但排列顺序不一样，凸显美中双方各自强调的重点和方向。白宫声明首先强调的是，中方同意将一类致命药物阿片吗啡类物质列入管制名单。白宫的声明说，美国也注意到中国对两种芬太尼前体化学品实施了新的出口管制，同时强烈敦促将这些及其他物质与化学品永久列入管制名单，以协助遏制非法前体流向北美，落入危险的毒品恐怖分子手中。 许多毒贩利用中国出口的芬太尼前体或前前体制成毒品，然后走私贩运进美国，对美国人民的生命

0: 财产造成严重的威胁。打击毒品制造和走私，敦促中国政府严禁化学潜体和潜潜体出口，一直是特朗普政府的一个重要目标。白宫列出的峰会第二个成就是特朗普总统敦促习近平主席增加精炼石油产品的产量，以稳定全球供应。由于美伊冲突持续，伊朗阻挠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的通航，加上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沿岸地区，阻止中东最大的产油国沙特阿拉伯出口原油。特朗普把敦促中国增加精炼石油产品的产量，以稳定全球供应，列为与中方达成的第二项成果。美国民众特别喜爱大熊猫，因此白宫把中国租借给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两只大熊猫的即将到来，列为峰会的第三项成果。中国外交部的声明则列出峰会的八大成果。首先提出的是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习近平政府而言，美中关系起伏不定和争议不断，给陷入低谷的中国经济以及中国的对外政经关系造成许多困难。因此，稳定美中关系不仅是习近平此次访美的最高目标，也是特朗普今年五月访华时中方力促的一项提议。中国列举的第二成果是双方同意互相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而且两国元首都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这一段文字同样出现在白宫发表的声明中。让分析人士感到意外的是，北京外交部列出的第三项成果，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与伊朗关系良好，北京虽然否认向伊朗提供军事援助，但是中国公司仍在向伊朗提供民用无人机的零部件以及其他可以投入战场的装备零件。此次美中峰会，中国不但同意特朗普总统对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的立场，还将其列为峰会的第三大成果，被认为是一大突破。此外，许多美国国会议员对特朗普高规格接待习近平不满，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对伊朗的支持。分析人士认为，北京将伊朗问题列为峰会的前三大成果，也可能有安抚国会不满人士之意。特朗普总统上星期六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贴文说，绝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再次印证了他对伊朗问题的高度重视。中国列出的第四大成果是两国元首议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白宫也在其声明中提出了类似的说法，只不过美方将这一条排列在靠近末尾的位置。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9月26日拒绝了伊朗前一天提出的有条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特朗普总统说，我拒绝了他们的提议，他们想开放海峡是因为他们正处于下风，现在大量的石油正源源不断地流出，他们这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格西星期五在联合国安理会向记者表示，如果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豁免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并遵守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停火协议，伊朗愿在七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关于其核计划的谈判。阿拉格西说，一旦美国接受该计划，七天的时间表便会启动。根据阿拉格西的说法，开始需要大约4到5天的时间做准备，霍尔木兹海峡将在第6天开放。然后在第7天，伊朗将就其核计划问题

0: 启动与美国的谈判，直至达成最终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是一条重要的国际航道。美伊战争爆发前，全球大约五分之一的石油和天然气贸易都要航经此处。中东最大产油国沙特阿拉伯也高度依赖霍尔木兹海峡对外出口和运输原油。伊朗封锁海峡，扰乱全球油气运输和供应，对许多国家的生产和经济以及人民生活都带来严重的挑战与冲击。封锁海峡也成为伊朗对美国施压的重要筹码。不过作为报复，美国军方对伊朗港口实施全面封锁，让伊朗能源无法出口，从而导致伊朗收入暴跌，对德黑兰政权造成非常严重的经济危机。阿拉格西谈及的有条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是通过卡塔尔正式转交给美国的。这项提议与6月份美伊达成的一项临时协议高度相似，只是时间表更为紧凑。原先的临时协议包含了一个为期60天的过渡期，而这次的提议只需要7天就可以看到海峡重新开放。尽管伊朗声称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其实美军一直协助相关国家的油轮安全穿越这条国际航道。特朗普和美方其他官员表示，已经有大量的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和运输。中国被视为一个支持伊朗的大国。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时，特别讨论了伊朗问题。在白宫和中国外交部星期六分别发表的声明中，双方十分罕见地使用几乎相同的措辞谈及在伊朗问题上达成的共识。中国外交部的声明说，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白宫的声明也表达了同一立场。
1: 美中领导人峰会落幕之际，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称赞这次的会议富有成效。不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备受瞩目的三天访美行程，在美国国会引发两党议员不同反应。多位议员特别表达了对中国和伊朗关系的密切。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华盛顿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以高规格礼遇接待，参议院民主党议员以及部分共和党议员对特朗普的安排表示担忧。此前有消息披露，这个月早些时候，伊朗曾利用中国提供的卫星图像锁定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行政部门官员9月24号在国会山向参议员们进行了一场闭门的国家安全简报会。会后，多位议员对记者表示，中国与伊朗日益加深的军事合作引发了他们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忧。他们担心，在美中举行高层外交接触之际，北京和德黑兰不断发展的军事合作可能对美国在中东的军事人员以及美国国家安全产生影响。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托德扬星期四在国会山对记者表示，美中领导人峰会当前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国家安全。杨参议员说，我认为总统应该明确表示，我们知道中国正在与伊朗政权合作，而且我们已经准备好采取某种行动。他还应该明确说明，或者至少暗示，如果中方继续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合作，这是一个恐怖主义政权，最终可能导致我们的陆军、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官兵丧生，美国将采取什么行动？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克里斯·范和伦表示，特朗普总统总是自欺欺人的以为，只要讨好专制统治者，他就能如愿以偿。事实完全并不是这样。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约翰·科宁对记者说，他认为尽管对话很重要，但美国不能轻信中国。科宁说，归根结底，中国不守信用，我们不能指望他们兑现承诺。我认为对话依然很重要，因为这里或许存在一些共同关切的问题。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珍妮·沙欣与委员会其他民主党成员以及其他参议院民主党议员就此次美中领导人峰会发表声明，批评峰会未能为美国民众带来切实成果。议员们在声明中说，与中国开展外交对于防止冲突、维护美国利益仍然至关重要，但最终必须为辛勤工作的美国民众带来实际成果。特朗普总统今天与习近平举行的峰会未能实现这一目标。

0: 标。在伊朗问题上，议员们说，北京利用这场冲突以折扣价格购买伊朗石油，而美国的军火和战备储备却以惊人的速度消耗。更糟糕的是，特朗普总统未能追究习近平的责任，要求其对中国企业向伊朗提供支持，进而助长针对美国军人的袭击负责。这表明特朗普总统在保护美国军人方面严重失职。作为此次访美行程的最后一站，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五上午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陪同下参观了收藏美国立国文献的美国国家档案馆。特朗普总统在国家档案馆被记者问到时说，他与习近平讨论了伊朗问题，但没有进一步说明会谈细节。此前一天，特朗普与习近平在白宫举行领导人峰会，并在当天晚上在白宫设宴款待习近平及其夫人彭丽媛。出席晚宴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斯蒂夫·丹恩斯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说，他在白宫度过了一个真正令人难以置信的夜晚。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许湘云，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许湘云，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说他预计美伊谈判代表这个星期将举行更多会谈；乌克兰官员9月28日说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各地，造成至少7人死亡，50多人受伤；中国军方9月27日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黄岩岛的周边，举行了海空联合演训；英国警方在一处由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发现疑似爆炸物后，逮捕了5名英国公民；美国总统特朗普赞扬执法部门的行动。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说，他预计美伊谈判代表这个星期将举行更多会谈。此前，伊朗在上星期提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核谈判。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作为回应，美国军方星期一9月28日反驳德黑兰伊斯兰革命卫队控制海峡的声称，并断言伊朗已不再拥有海军，石油出口正在通过这一交通要道。在谈判陷入僵局的几个星期后，特朗普总统星期日在接受媒体 Axios 电话采访时说，美国谈判代表将与伊朗代表进行接触。据 Axios 报道，特朗普说，我预计这个星期将与伊朗进行更多会谈。美国和伊朗官员上星期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了间接会谈。特朗普上星期说，美国和伊朗官员之间的会谈富有成效。伊朗外交官上星期提议停火7天，并说如果美国接受伊朗的某些要求，伊朗愿意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会见媒体节目说，如果美国采取某些措施，我们准备开放海峡。他说，伊朗的要求包括结束冲突、解冻资产以及允许伊朗出售石油。特朗普总统周末说，他拒绝了伊朗的提议。他说，他对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但不接受这个具体提议，并强调大量石油正在运出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一说，伊朗军方声称德黑兰控制着这条海峡的说法是错误的。中央司令部在 X 上的贴文中说，伊朗没有海军，因为美军将其击沉了。伊朗也无法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过去几个月里，已经有几千艘船只自由通过，

0: 以及超过10亿桶石油的由此运出，就是证明。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是特朗普政府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的代表人物和幕后推手。他预测伊朗经济面临更多挑战，并将此归功于美国军队的海上封锁。他对福克斯新闻说，他们可能在接下来的2个星期就没有任何可以用来交易的东西了。他们将向中国交付最后一批石油，然后他们就什么都没有了。他们感受到了压力，所以才想达成协议。贝森特估计，目前每天从海峡运出的石油平均在1500万桶到2200万桶之间。他说，冲突前大约是2000万桶。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乌克兰官员星期一说，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各地，造成至少7人死亡，50多人受伤。袭击目标包括公寓楼、办公室、数据中心以及基辅市中心的国家科学院一栋大楼。基辅市长克利奇科在电报平台上说，一架无人机击中了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的一座国家科学院大楼，造成一名妇女死亡，4人受伤。他说，3名伤者都已经被送往医院，搜救行动仍在继续。当地政府说，一架无人机在工作时间袭击了第聂伯罗市中心的一栋办公楼，造成3人死亡，至少12人受伤。官员们说，基辅地区发生的无人机袭击造成4人死亡，8人受伤。上星期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讨论了开启谈判以结束冲突的外交努力，但袭击事件仍在继续。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一说，俄军袭击了基辅的2个数据中心和首都的加油站，并袭击了新邮政公司在敖德萨的一处配送中心。俄罗斯国防部说，防空部队夜间击落了254架乌克兰无人机。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一说，乌克兰正在承担其自身袭击的后果。佩斯科夫对记者说，乌克兰将为近几个月来的行动付出代价。乌克兰第三军团星期一说，在代号为维尔瓦蒂的行动的攻势中，该军在乌东的顿涅茨克地区又收复了51平方公里土地，行动开始以来收复面积因此已达176平方公里。俄罗斯官员尚未立即置评。俄罗斯国防部说，俄军占领了顿涅茨克州的新沃加内村和苏梅州的乌拉诺夫村，这两个声称均无法得到独立证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克兰的远程打击击中了图拉州和沃罗涅日州的2家国防工厂以及克拉斯诺达尔的石油设备。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许湘云。中国军方星期日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黄岩岛的周边举行了海空联合演训。在此前发生的另一起海上对峙中，中国舰船阻止菲律宾向仁爱礁执行人员轮换和补给任务。美国谴责北京采取危险且不负责任的阻挡行动，重申与菲律宾盟友站在一起，并敦促中国停止使用威胁航行自由和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升级手段。来听报道。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在微信平台上发布声明说，此次演训重点演练了侦察预警、快速机动和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并称这是针对当前个别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但没有具体点名有关国家。中国海警发言人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国海警星期日也在相关海域开展了包括登临检查、侵权阻断和强制脱离等科目的演练。黄岩岛是中国对这一岛礁的称呼，菲律宾称其为马辛洛克浅滩，中非两国都声称对这一岛礁拥有主权。斯卡伯勒浅滩位于菲律宾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内，但自2012年的海上对峙以来，中国一直对该岛礁实施实际控制。菲律宾方面目前尚未就中国周日的军事演习发表评论。中国举行这次演训的3天前，中国海军和海警船只阻止菲律宾向第二托马斯浅滩执行人员轮换和补给任务。第二托马斯浅滩是南中国海另一处争议岛礁，位于菲律宾巴拉望岛

0: 以西约185公里。菲律宾称其为阿云金礁，中国称之为仁爱礁。菲律宾在第二托马斯浅滩的马德雷山号军舰上驻有一支小规模部队。这艘二战时期的老旧军舰由菲律宾1999年故意搁浅在第二托马斯浅滩，以强化其主权主张。菲律宾船只定期向舰上驻军运送食品和其他物资，并轮换人员。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中两国已同意降低对各自出口到对方的价值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的关税。这些商品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海鲜，以及中国的家用电器和玩具等。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于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天晚间，中国商务部在北京时间星期一上午各自发布声明说，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的安排，双方同意降低自对方进口的规模约300亿美元的非敏感产品的关税。中国的声明还说，其中各自约90%产品的关税将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格里尔表示，从农产品到医疗器械，特朗普总统正在为大约30%的美国对华出口产品打开更好的市场准入，同时让消费者受益，获得从中国进口的家居用品、玩具和其他美国通常不从其他国家进口的产品。美国贸易委员会是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五月在北京举行峰会时成立的，旨在管理两国之间非敏感产品的贸易。这次的相互降低价值共6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则是两位领导人上星期在华盛顿举行的峰会的主要成果之一。格里尔的声明附录了两份白宫公布的清单，一份是美国进口的中国商品清单，一份是中国进口的美国商品清单。中国进口的美国农产品清单中包括玉米、小麦、高粱、肉类、乳制品、植物油和植物粕。另外，北京方面还将考虑降低对美国鱼类和海鲜、原木和木制品、化妆品和医疗器械的关税。华盛顿进口的中国产品清单则列出了协议中包含的77类中国商品，包括咖啡机、面包机等在内的中国小型家电、餐具、毛毯和床单等商品的对等关税削减措施。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徐湘云。美国国务院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法律禁止向中国出售武器，美国政府既没有向中国提出军售建议，也没有相关计划。此前，美国驻中国大使庞德伟披露，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曾询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否有兴趣购买美国的武器。来听报道。
2: 庞德伟星期天，也就是9月27号，在福克斯新闻星期天节目中接受主持人香农·布里姆采访时说，特朗普曾向习近平解释，美国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出售武器。庞德伟说，特朗普总统一直说，嘿，我们向世界各地的其他人出售武器。他实际上有一次还问习近平主席，他是否也想买一些。庞德伟没有说明这段对话发生的具体时间，习近平如何回应，也没有解释特朗普的问话是正式提议、谈判策略，还是谈话中的即兴表述。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星期天晚间回应美国之音的置评请求时说，美国法律禁止向中国出售武器，也不存在向中国出售武器的提议或者计划。美国之音也就此向白宫寻求进一步的说明，包括特朗普的言论是否代表正式的提议。金融时报和华尔街日报也分别援引特朗普政府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政府没有向北京出售武器的计划。纽约时报说，白宫通过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无意向中国出售武器。白宫公布的特朗普与习近平峰会成果文件也没有提及两人讨论向中国出售美国武器。中国目前被列入美国国际武器贸易条例限制名单。 美国对向中国出口国防物资和国防服务实行原则上拒绝批准的政策。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英国警方在一处由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发现了疑似爆炸物后，逮捕了5名英国公民。美国总统特朗普赞扬执法部门的行动，说这些男子企图对格洛斯特郡郊外的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造成重大破坏。英国当局目前准许这5名男子交保候传，调查仍在继续。来听报道。伦敦警方星期日接报称，有3辆可疑车辆似乎正前往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这处基地由美国空军使用，用于打击伊朗的导弹基地。伊朗否认与这起疑似袭击有任何关联，但伊朗革命卫队表示，任何被用于对伊朗发动攻击的基地都是合法的攻击目标。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赞扬参与逮捕行动的人员。
3: 在英国的这次逮捕行动非常出色，我们与英国方面合作，这是一次非常了不起的工作。我们一直在对他们进行调查，他们企图对我们的基地造成重大破坏。与英国方面合作非常顺利，可能是苏格兰场，我不知道。我们和很多人合作，我们已经监视他们很长一段时间，最后把他们抓住了。
1: 英国国防大臣韦斯·斯特里廷也表达了类似看法。 I do want to say，
4: 我确实想说，我们与美国的友谊是世界上任何两国之间最密切的联盟，我们将始终团结在一起，共同对抗那些憎恨我们的自由、企图伤害我们的人。
1: 警方没有公布嫌疑人的姓名，警方说这些男子都是来自伦敦的英国公民，年龄均在20多岁，他们因涉嫌筹备恐怖主义行动而被捕。这处基地对美国空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拥有长跑道，可以供 B-1 和 B-52 重型轰炸机使用。海湾战争、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及今年与伊朗的冲突期间，美国都曾从这处基地发动攻击。今年2月，英国最初拒绝了特朗普提出的使用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攻击伊朗目标的要求，但时任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几天后改变立场。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星期一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67%，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77%，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92%。
5: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星期在白宫举行峰会之后，各界都在关注会谈是否达成任何具体结果。就在习近平9月25日结束对美国的访问，搭机离开美国之后，美中双方在同一时间，也就是美国的星期五深夜、北京的星期六下午，分别对外发表声明，较为详细地列举了特席峰会达成的具体共识与成果。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虽然双方发表声明的内容差不多，有些内容在文字上相似，但排列顺序不一样，凸显美中双方各自强调的重点和方向。白宫声明首先强调的是，中方同意将一类致命药物阿片吗啡类物质列入管制名单。白宫的声明说，美国也注意到中国对两种芬太尼前体化学品实施了新的出口管制，同时强烈敦促将这些及其他物质与化学品永久列入管制名单，以协助遏制非法前体流向北美，落入危险的毒品恐怖分子手中。 许多毒贩利用中国出口的芬太尼前体或前前体制成毒品，然后走私贩运进美国，对美国人民的生

0: 命财产造成严重的威胁，打击毒品制造和走私，敦促中国政府严禁化学潜体和潜潜体出口，一直是特朗普政府的一个重要目标。白宫列出的峰会第二个成就是特朗普总统敦促习近平主席增加精炼石油产品的产量，以稳定全球供应。由于美伊冲突持续，伊朗阻挠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的通航，加上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沿岸地区，阻止中东最大的产油国沙特阿拉伯出口原油。特朗普把敦促中国增加精炼石油产品的产量，以稳定全球供应，列为与中方达成的第二项成果。美国民众特别喜爱大熊猫，因此白宫把中国租借给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两只大熊猫的即将到来，列为峰会的第三项成果。中国外交部的声明则列出峰会的八大成果。首先提出的是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习近平政府而言，美中关系起伏不定和争议不断，给陷入低谷的中国经济以及中国的对外政经关系造成许多困难。因此，稳定美中关系不仅是习近平此次访美的最高目标，也是特朗普今年五月访华时中方力促的一项提议。中国列举的第二成果是双方同意互相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而且两国元首都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这一段文字同样出现在白宫发表的声明中。让分析人士感到意外的是，北京外交部列出的第三项成果，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与伊朗关系良好，北京虽然否认向伊朗提供军事援助，但是中国公司仍在向伊朗提供民用无人机的零部件以及其他可以投入战场的装备零件。此次美中峰会，中国不但同意特朗普总统对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的立场，还将其列为峰会的第三大成果，被认为是一大突破。此外，许多美国国会议员对特朗普高规格接待习近平不满，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对伊朗的支持。分析人士认为，北京将伊朗问题列为峰会的前三大成果，也可能有安抚国会不满人士之意。特朗普总统上星期六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贴文说，绝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再次印证了他对伊朗问题的高度重视。中国列出的第四大成果是两国元首议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白宫也在其声明中提出了类似的说法，只不过美方将这一条排列在靠近末尾的位置。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9月26日拒绝了伊朗前一天提出的有条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特朗普总统说，我拒绝了他们的提议，他们想开放海峡是因为他们正处于下风，现在大量的石油正源源不断地流出，他们这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格西星期五在联合国安理会向记者表示，如果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豁免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并遵守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停火协议，伊朗愿在七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关于其核计划的谈判。阿拉格西说，一旦美国接受该计划，七天的时间表便会启动。根据阿拉格西的说法，开始需要大约4到5天的时间做准备，霍尔木兹海峡将在第6天开放。然后在第7天，伊朗将就其核计划问题

启动与美国的谈判，直至达成最终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是一条重要的国际航道。美伊战争爆发前，全球大约五分之一的石油和天然气贸易都要航经此处。中东最大产油国沙特阿拉伯也高

0: 朗收入暴跌，对德黑兰政权造成非常严重的经济危机。阿拉格西谈及的有条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是通过卡塔尔正式转交给美国的。这项提议与6月份美伊达成的一项临时协议高度相似，只是时间表更为紧凑。原先的临时协议包含了一个为期60天的过渡期，而这次的提议只需要7天就可以看到海峡重新开放。尽管伊朗声称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其实美军一直协助相关国家的邮轮安全穿越这条国际航道。特朗普和美方其他官员表示，已经有大量的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和运输。中国被视为一个支持伊朗的大国。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时，特别讨论了伊朗问题。在白宫和中国外交部星期六分别发表的声明中，双方十分罕见地使用几乎相同的措辞谈及在伊朗问题上达成的共识。中国外交部的声明说，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白宫的声明也表达了同一立场。
1: 美中领导人峰会落幕之际，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称赞这次的会议富有成效。不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备受瞩目的三天访美行程，在美国国会引发两党议员不同反应。多位议员特别表达了对中国和伊朗关系的密切。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华盛顿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以高规格礼遇接待，参议院民主党议员以及部分共和党议员对特朗普的安排表示担忧。此前有消息披露，这个月早些时候，伊朗曾利用中国提供的卫星图像锁定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行政部门官员9月24号在国会山向参议员们进行了一场闭门的国家安全简报会。会后，多位议员对记者表示，中国与伊朗日益加深的军事合作引发了他们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忧。他们担心，在美中举行高层外交接触之际，北京和德黑兰不断发展的军事合作可能对美国在中东的军事人员以及美国国家安全产生影响。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托德扬星期四在国会山对记者表示，美中领导人峰会当前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国家安全。杨参议员说，我认为总统应该明确表示，我们知道中国正在与伊朗政权合作，而且我们已经准备好采取某种行动。他还应该明确说明，或者至少暗示，如果中方继续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合作，这是一个恐怖主义政权，最终可能导致我们的陆军、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官兵丧生，美国将采取什么行动？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克里斯·范和伦表示，特朗普总统总是自欺欺人的以为，只要讨好专制统治者，他就能如愿以偿。事实完全并不是这样。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约翰·科宁对记者说，他认为尽管对话很重要，但美国不能轻信中国。科宁说，归根结底，中国不守信用，我们不能指望他们兑现承诺。我认为对话依然很重要，因为这里或许存在一些共同关切的问题。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珍妮·沙欣与委员会其他民主党成员以及其他参议院民主党议员就此次美中领导人峰会发表声明，批评峰会未能为美国民众带来切实成果。议员们在声明中说，与中国开展外交对于防止冲突、维护美国利益仍然至关重要，但最终必须为辛勤工作的美国民众带来实际成果。特朗普总统今天与习近平举行的峰会未能实现这一目标。在伊朗问题上，议员们说，北京利用这场冲突以折扣价格购买伊朗石油，而美国的军火和战备储备却以惊人的速度消耗。更糟糕的是，特朗普总统未能追究习近平的责任，要求其对中国企业向伊朗提供支持，进而助长针对美国军人的袭击负责。这表明特朗普总统在保护美国军人方面严重失职。作为此次访美行程的最后一站，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五上午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陪同下参观了收藏美国立国文献的美国国家档案馆。 特朗普总统在国家档案馆被记者问到时说，他与

0: 习近平讨论了伊朗问题，但没有进一步说明会谈细节。此前一天，特朗普与习近平在白宫举行领导人峰会，并在当天晚上在白宫设宴款待习近平及其夫人彭丽媛。出席晚宴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斯蒂夫·丹恩斯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说，他在白宫度过了一个真正令人难以置信的夜晚。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许湘云，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许湘云，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说，他预计美伊谈判代表这个星期将举行更多会谈；乌克兰官员9月28日说，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各地，造成至少7人死亡，50多人受伤；中国军方9月27日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黄岩岛的周边举行了海空联合演训；英国警方在一处由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发现疑似爆炸物后，逮捕了5名英国公民；美国总统特朗普赞扬执法部门的行动。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说，他预计美伊谈判代表这个星期将举行更多会谈。此前，伊朗在上星期提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核谈判。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作为回应，美国军方星期一9月28日反驳德黑兰伊斯兰革命卫队控制海峡的声称，并断言伊朗已不再拥有海军，石油出口正在通过这一交通要道。在谈判陷入僵局的几个星期后，特朗普总统星期日在接受媒体 Axios 电话采访时说，美国谈判代表将与伊朗代表进行接触。据 Axios 报道，特朗普说，我预计这个星期将与伊朗进行更多会谈。美国和伊朗官员上星期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了间接会谈。特朗普上星期说，美国和伊朗官员之间的会谈富有成效。伊朗外交官上星期提议停火7天，并说如果美国接受伊朗的某些要求，伊朗愿意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会见媒体节目说，如果美国采取某些措施，我们准备开放海峡。他说，伊朗的要求包括结束冲突、解冻资产以及允许伊朗出售石油。特朗普总统周末说，他拒绝了伊朗的提议。他说，他对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但不接受这个具体提议，并强调大量石油正在运出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一说，伊朗军方声称德黑兰控制着这条海峡的说法是错误的。中央司令部在 X 上的贴文中说，伊朗没有海军，因为美军将其击沉了。伊朗也无法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过去几个月里，已经有几千艘船只自由通过，以及超过10亿桶石油的由此运出，就是证明。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是特朗普政府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的代表人物和幕后推手。他预测伊朗经济面临更多挑战，并将此归功于美国军队的海上封锁。他对福克斯新闻说，他们可能在接下来的2个星期就没有任何可以用来交易的东西了。他们将向中国交付最后一批石油，然后他们就什么都没有了。他们感受到了压力，所以才想达成协议。贝森特估计，目前每天从海峡运出的石油平均在1500万桶到2200万桶之间。他说，冲突前大约是2000万桶。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乌克兰官员星期一说，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各地，造成至少7人死亡，50多人受伤。袭击目标包括公寓楼、办公室、数据中心以及基辅市中心的国家科学院一栋大楼。基辅市长克利奇科在电报平台上说，一架无人机击中了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的一座国家科学院大楼，造成一名妇女死亡，4人受伤。他说，3名伤者都已经被送往医院，搜救行动仍在继续。当地政府说，一架无人机在工作时间袭击了第聂伯罗市中心的一栋办公楼，造成3人死亡，至少12人受伤。官员们说，基辅地区发生的无人机袭击造成4人死亡、8人受伤。上星期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讨论了开启谈判以结束冲突的外交努力，但袭击事件仍在继续。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一说，俄军袭击了基辅的2个数据中心和首都的加油站， 并袭击了新邮政公司在敖德萨的一处配送中心。俄罗斯国防部说，防空部队夜间击落了254架乌克兰无人机。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一说，乌克兰正在承担其自身袭击的后果。佩斯科夫对记者说，乌克兰将为近几个月来的行动付出代价。乌克兰第三军团星期一说，在代号为维尔瓦蒂的行动的攻势中，该军在乌东的顿涅茨克地区又收复了51平方公里土地，行动开始以来收复面积因此已达176平方公里。俄罗斯官员尚未立即置评。俄罗斯国防部说，俄军占领了顿涅茨克州的新沃加内村和苏梅州的乌拉诺夫村，这两个声称均无法得到独立证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克兰的远程打击击中了图拉州和沃罗涅日州的两家国防工厂以及克拉斯诺达尔的石油设备。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许湘云。中国军方星期日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黄岩岛的周边举行了海空联合演训。在此前发生的另一起海上对峙中，中国舰船阻止菲律宾向仁爱礁执行人员轮换和补给任务。美国谴责北京采取危险且不负责任的阻挡行动，重申与菲律宾盟友站在一起，并敦促中国停止使用威胁航行自由和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升级手段。来听报道。
3: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在微信平台上发布声明说，此次演训重点演练了侦察预警、快速机动和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并称这是针对当前个别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但没有具体点名有关国家。中国海警发言人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国海警星期日也在相关海域开展了包括登临检查、侵权阻断和强制脱离等科目的演练。黄岩岛是中国对这一岛礁的称呼，菲律宾称其为马辛洛克浅滩，中非两国都声称对这一岛礁拥有主权。斯卡伯勒浅滩位于菲律宾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内，但自2012年的海上对峙以来，中国一直对该岛礁实施实际控制。菲律宾方面目前尚未就中国周日的军事演习发表评论。中国举行这次演训的三天前，中国海军和海警船只阻止菲律宾向第二托马斯浅滩执行人员轮换和补给任务。第二托马斯浅滩是南中国海另一处争议岛礁，位于菲律宾巴拉望岛以西约185公里。菲律宾称其为阿云金礁，中国称之为仁爱礁。菲律宾在第二托马斯浅滩的马德雷山号军舰上驻有一支小规模部队。这艘二战时期的老旧军舰由菲律宾1999年故意搁浅在第二托马斯浅滩，以强化其主权主张。菲律宾船只定期向舰上驻军运送食品和其他物资，并轮换人员。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中两国已同意降低对各自出口到对方的价值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的关税。这些商品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海鲜，以及中国的家用电器和玩具等。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于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天晚间，中国商务部在北京时间星期一上午各自发布声明说，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的安排，双方同意降低自对方进口的规模约300亿美元的非敏感产品的关税。中国的声明还说，其中各自约 90% 产品的关税将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格里尔表示，从农产品到医疗器械，特朗普总统正在为大约 30% 的美国对华出口产品打开更好的市场准入，同时让消费者受益，获得从中国进口的家居用品、玩具和其他美国通常不从其他国家进口的产品。美国贸易委员会是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五月在北京举行峰会时成立的，旨在管理两国之间非敏感产品的贸易。这次的相互降低价值共6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则是两位领导人上星期在华盛顿举行的峰会的主要成果之一。 格里尔的声明附录了两份白宫公布的清单，一份是美国进口的中国商品清单，一份是中国进口的美国商品清单。中国进口的美国农产品清单中包括玉米、小麦、高粱、肉类、乳制品、植物油和植物粕。另外，北京方面还将考虑降低对美国鱼类和海鲜、原木和木制品、化妆品和医疗器械的关税。华盛顿进口的中国产品清单则列出了协议中包含的77类中国商品，包括咖啡机、面包机等在内的中国小型家电、餐具、毛毯和床单等商品的对等关税削减措施。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许湘云。美国国务院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法律禁止向中国出售武器，美国政府既没有向中国提出军售建议，也没有相关计划。此前，美国驻中国大使庞德伟披露，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曾询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否有兴趣购买美国的武器。来听报道。
4: 庞德伟星期天，也就是9月27号，在福克斯新闻星期天节目中接受主持人香农布里姆采访时说，特朗普曾向习近平解释美国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出售武器。庞德伟说，特朗普总统一直说，嘿，我们向世界各地的其他人出售武器。他实际上有一次还问习近平主席，他是否也想买一些。庞德伟没有说明这段对话发生的具体时间，习近平如何回应，也没有解释特朗普的问话是正式提议、谈判策略，还是谈话中的即兴表述。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星期天晚间回应美国之音的置评请求时说，美国法律禁止向中国出售武器，也不存在向中国出售武器的提议或者计划。美国之音也就此向白宫寻求进一步的说明，包括特朗普的言论是否代表正式的提议。金融时报和华尔街日报也分别援引特朗普政府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政府没有向北京出售武器的计划。纽约时报说，白宫通过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无意向中国出售武器。白宫公布的特朗普与习近平峰会成果文件也没有提及两人讨论向中国出售美国武器。中国目前被列入美国国际武器贸易条例限制名单。美国对向中国出口国防物资和国防服务实行原则上拒绝批准的政策。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英国警方在一处由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发现了疑似爆炸物后，逮捕了5名英国公民。美国总统特朗普赞扬执法部门的行动，说这些男子企图对格洛斯特郡郊外的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造成重大破坏。英国当局目前准许这5名男子交保候船，调查仍在继续。来听报道。伦敦警方星期日接报称，

0: 有三辆可疑车辆似乎正前往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这处基地由美国空军使用，用于打击伊朗的导弹基地。伊朗否认与这起疑似袭击有任何关联，但伊朗革命卫队表示，任何被用于对伊朗发动攻击的基地都是合法的攻击目标。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赞扬参与逮捕行动的人员。
1: 在英国的这次逮捕行动非常出色，我们与英国方面合作，这是一次非常了不起的工作。我们一直在对他们进行调查，他们企图对我们的基地造成重大破坏。与英国方面合作非常顺利，可能是苏格兰厂，我不知道。我们和很多人合作，我们已经监视他们很长一段时间，最后把他们抓住了。
0: 英国国防大臣韦斯·斯特里廷也表达了类似看法。
2: 我确实想说，我们与美国的友谊是世界上任何两国之间最密切的联盟，我们将始终团结在一起，共同对抗那些憎恨我们的自由、企图伤害我们的人。
0: 警方没有公布嫌疑人的姓名，警方说这些男子都是来自伦敦的英国公民，年龄均在20多岁，他们因涉嫌筹备恐怖主义行动而被捕。这处基地对美国空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拥有长跑道，可以供 B-1 和 B-52 重型轰炸机使用。海湾战争、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及今年与伊朗的冲突期间，美国都曾从这处基地发动攻击。今年2月，英国最初拒绝了特朗普提出的使用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攻击伊朗目标的要求，但时任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几天后改变立场。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3: 星期一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67%，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77%，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92%。
4: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3: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星期在白宫举行峰会之后，各界都在关注会谈是否达成任何具体结果。就在习近平9月25日结束对美国的访问，搭机离开美国之后，美中双方在同一时间，也就是美国的星期五深夜、北京的星期六下午，分别对外发表声明，较为详细地列举了特席峰会达成的具体共识与成果。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虽然双方发表声明的内容差不多，有些内容在文字上相似，但排列顺序不一样，凸显美中双方各自强调的重点和方向。白宫声明首先强调的是，中方同意将一类致命药物阿片吗啡类物质列入管制名单。白宫的声明说，美国也注意到中国对两种芬太尼前体化学品实施了新的出口管制，同时强烈敦促将这些及其他物质与化学品永久列入管制名单，以协助遏制非法潜艇流向北美，落入危险的毒品恐怖分子手中。许多毒贩利用中国出口的芬太尼潜艇或前潜艇制成毒品，然后走私贩运进美国，对美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的威胁。打击毒品制造和走私，敦促中国政府严禁化学潜艇和前潜艇出口，一直是特朗普政府的一个重要目标。白宫列出的峰会第二个成就是特朗普总统敦促习近平主席增加精炼石油产品的产量，以稳定全球供应。由于美伊冲突持续， 伊朗阻挠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的通航，加上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沿岸地区，阻止中东最大的产油国沙特阿拉伯

0: 出口原油。特朗普把敦促中国增加精炼石油产品的产量，以稳定全球供应，列为与中方达成的第二项成果。美国民众特别喜爱大熊猫，因此白宫把中国租借给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两只大熊猫的即将到来，列为峰会的第三项成果。中国外交部的声明则列出峰会的八大成果。首先提出的是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习近平政府而言，美中关系起伏不定和争议不断，给陷入低谷的中国经济以及中国的对外政经关系造成许多困难。因此，稳定美中关系不仅是习近平此次访美的最高目标，也是特朗普今年五月访华时中方力促的一项提议。中国列举的第二成果是双方同意互相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而且两国元首都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这一段文字同样出现在白宫发表的声明中。让分析人士感到意外的是，北京外交部列出的第三项成果，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与伊朗关系良好，北京虽然否认向伊朗提供军事援助，但是中国公司仍在向伊朗提供民用无人机的零部件以及其他可以投入战场的装备零件。此次美中峰会，中国不但同意特朗普总统对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的立场，还将其列为峰会的第三大成果，被认为是一大突破。此外，许多美国国会议员对特朗普高规格接待习近平不满，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对伊朗的支持。分析人士认为，北京将伊朗问题列为峰会的前三大成果，也可能有安抚国会不满人士之意。特朗普总统上星期六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贴文说，绝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再次印证了他对伊朗问题的高度重视。中国列出的第四大成果是两国元首议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白宫也在其声明中提出了类似的说法，只不过美方将这一条排列在靠近末尾的位置。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9月26日拒绝了伊朗前一天提出的有条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特朗普总统说，我拒绝了他们的提议，他们想开放海峡是因为他们正处于下风，现在大量的石油正源源不断地流出，他们这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格西星期五在联合国安理会向记者表示，如果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豁免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并遵守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停火协议，伊朗愿在七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关于其核计划的谈判。阿拉格西说，一旦美国接受该计划，七天的时间表便会启动。根据阿拉格西的说法，开始需要大约4到5天的时间做准备，霍尔木兹海峡将在第六天开放。然后在第七天，伊朗将就其核计划问题启动与美国的谈判，直至达成最终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是一条重要的国际航道。美伊战争爆发前，全球大约1/5的石油和天然气贸易都要航经此处。中东最大产油国沙特阿拉伯也高度依赖霍尔木兹海峡对外出口和运输原油。伊朗封锁海峡，扰乱全球油气运输和供应，对许多国家的生产和经济以及人民生活都带来严重的挑战与冲击。封锁海峡也成为伊朗对美国施压的重要筹码。不过作为报复，美国军方对伊朗港口实施全面封锁，让伊朗能源无法出口， 从而导致伊朗收入暴跌，对德黑兰政权造成非常严重的经济危机。阿拉格西谈及的有条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是通过卡塔尔正式转交给美国的。这项提议与6月份美伊达成的一项临时协议高度相似，只是时间表更为紧凑。原先的临时协议包含了一个为期60天的过渡期，而这次的提议只需要7天就可以看到海峡重新开放。尽管伊朗声称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其实美军一直协助相关国家的邮轮安全穿越这条国际航道。特朗普和美方其他官员表示，已经有大量的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和运输。中国被视为一个支持伊朗的大国。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时，特别讨论了伊朗问题。在白宫和中国外交部星期六分别发表的声明中，双方十分罕见地使用几乎相同的措辞谈及在伊朗问题上达成的共识。中国外交部的声明说，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白宫的声明也表达了同一立场。
1: 美中领导人峰会落幕之际，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称赞这次的会议富有成效。不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备受瞩目的三天访美行程，在美国国会引发两党议员不同反应。多位议员特别表达了对中国和伊朗关系的密切。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华盛顿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以高规格礼遇接待，参议院民主党议员以及部分共和党议员对特朗普的安排表示担忧。此前有消息披露，这个月早些时候，伊朗曾利用中国提供的卫星图像锁定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行政部门官员9月24号在国会山向参议员们进行了一场闭门的国家安全简报会。会后，多位议员对记者表示，中国与伊朗日益加深的军事合作引发了他们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忧。他们担心在美中举行高层外交接触之际，北京和德黑兰不断发展的军事合作可能对美国在中东的军事人员以及美国国家安全产生影响。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托德扬星期四在国会山对记者表示，美中领导人峰会当前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国家安全。杨参议员说，我认为总统应该明确表示，我们知道中国正在与伊朗政权合作，而且我们已经准备好采取某种行动。他还应该明确说明，或者至少暗示，如果中方继续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合作，这是一个恐怖主义政权，最终可能导致我们的陆军、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官兵丧生，美国将采取什么行动？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克里斯·范荷伦表示，特朗普总统总是自欺欺人的以为，只要讨好专制统治者，他就能如愿以偿。事实完全并不是这样。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约翰·科宁对记者说，他认为尽管对话很重要，但美国不能轻信中国。科宁说，归根结底，中国不守信用，我们不能指望他们兑现承诺。我认为对话依然很重要，因为这里或许存在一些共同关切的问题。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珍妮·沙欣与委员会其他民主党成员以及其他参议院民主党议员就此次美中领导人峰会发表声明，批评峰会未能为美国民众带来切实成果。议员们在声明中说，与中国开展外交对于防止冲突、维护美国利益仍然至关重要，但最终必须为辛勤工作的美国民众带来实际成果。特朗普总统今天与习近平举行的峰会未能实现这一目标。在伊朗问题上，议员们说，北京利用这场冲突以折扣价格购买伊朗石油，而美国的军火和战备储备却以惊人的速度消耗。更糟糕的是，特朗普总统未能追究习近平的责任，要求其对中国企业向伊朗提供支持，进而助长针对美国军人的袭击负责。这表明特朗普总统在保护美国军人方面严重失职。作为此次访美行程的最后一站，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五上午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陪同下参观了收藏美国立国文献的美国国家档案馆。 特朗普总统在国家档案馆被记者问到时说，他与习近平讨论了伊朗问题，但没有进一步说明会谈细节。此前一天，特朗普与习近平在白宫举行领导人峰会，并在当天晚上在白宫设宴款待习近平及其夫人彭丽媛。出席晚宴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斯蒂夫·丹恩斯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说，他在白宫度过了一个真正令人难以置信的夜晚。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许湘云，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许湘云，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说，他预计美伊谈判代表这个星期将举行更多会谈；乌克兰官员9月28日说，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各地，造成至少7人死亡，50多人受伤；中国军方9月27日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黄岩岛）的周边举行了海空联合演训。英国警方在一处由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发现疑似爆炸物后，逮捕了5名英国公民。美国总统特朗普赞扬执法部门的行动。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说，他预计美伊谈判代表这个星期将举行更多会谈。此前，伊朗在上星期提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核谈判。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作为回应，美国军方星期一9月28日反驳德黑兰伊斯兰革命卫队控制海峡的声称，并断言伊朗已不再拥有海军，石油出口正在通过这一交通要道。在谈判陷入僵局的几个星期后，特朗普总统星期日在接受媒体 Axios 电话采访时说，美国谈判代表将与伊朗代表进行接触。据 Axios 报道，特朗普说，我预计这个星期将与伊朗进行更多会谈。美国和伊朗官员上星期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了间接会谈。特朗普上星期说，美国和伊朗官员之间的会谈富有成效。伊朗外交官上星期提议停火7天，并说如果美国接受伊朗的某些要求，伊朗愿意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会见媒体节目说，如果美国采取某些措施，我们准备开放海峡。他说，伊朗的要求包括结束冲突、解冻资产以及允许伊朗出售石油。特朗普总统周末说，他拒绝了伊朗的提议。他说，他对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但不接受这个具体提议，并强调大量石油正在运出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一说，伊朗军方声称德黑兰控制着这条海峡的说法是错误的。中央司令部在 X 上的贴文中说，伊朗没有海军，因为美军将其击沉了。伊朗也无法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过去几个月里，已经有几千艘船只自由通过，以及超过10亿桶石油的由此运出，就是证明。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是特朗普政府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的代表人物和幕后推手。他预测伊朗经济面临更多挑战，并将此归功于美国军队的海上封锁。他对福克斯新闻说，他们可能在接下来的2个星期就没有任何可以用来交易的东西了，他们将向中国交付最后一批石油，然后他们就什么都没有了。他们感受到了压力，所以才想达成协议。贝森特估计，目前每天从海峡运出的石油平均在1500万桶到2200万桶之间。他说，冲突